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我流落在红

儿子

刷刷。

头啊！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管你的爹爹如意，佛事不同，俺江家也曾救过你父的命，我与他是结发的夫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此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在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是您最喜欢的剧种吗？还是您最爱的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咱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方式是我们在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大家的互动方式。那么在线下，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一个纯色背景。我们录制的时候，这个环境啊相对来说安静一点，会更加凸显您的声音。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和我们线上互动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除了发送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邀请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侯岩就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这些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于好朋友们可以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开封东部、商丘、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呢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县市偏北风，全省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县市阴天到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气温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0到22度。明天北部、东南部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转晴天。所以好朋友们，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其实啊，家里头咱们也能录制短视频，对不对？或者呢，是今天我们再好好的练习一下，再等到天这个放晴之后，我们再去公园里头 拍这个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段戏呢，来自于马派弟子谢艳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一段药材礼。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耳语。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持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是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话呢，合作的短视频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自己的表演。所以大家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有请一位王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一段叫先生。

在这里一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新版《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这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王老师可能刚刚开始录短视频，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啊，感觉到了你的紧张，唱的呢也是小心翼翼啊。没关系，咱们大胆地把声音放出来。现在感觉你的声音一直在收着唱，所以这个声音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您的实力，接下来咱就大大方方的很自信的去演唱，站在舞台当中我们就是最棒的。另外呢，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唱词要准确，音准在后面呢有几个地方也是需要稍加注意的。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参与进来，也是祝福您越唱越好。对于大家来说，这段戏如果你也会唱，如果也想在节目当中唱上两句，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也是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新版《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情感呢是我们声音的根本，在我们理解作品内涵的同时，把这种内在的情感转化为我们的声音强弱呀，包括节奏的一个变化进行呈现，通过我们的咬字、语调、节奏这些技巧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所以我们也要学会给自己的声音去化妆，通过强弱呀、停顿呐、等等这些方式进行呈现。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我们也要有好的表演，所以对于基本功的训练，除了气息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动作的练习一下动作，练习一下眼神，让我们的表演更加的丰富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好朋友们，您最想听到的是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 400799968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听段乐调，来自于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在《白奶奶醉酒》当中的唱段。

0: 欢宴请办的。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1: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现在呢也是暑期，所以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咱的家乡戏，也是欢迎家长朋友们来给小朋友录制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还在犹豫什么呢？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戏香记》当中的唱段，这段唱呢也是一位郑州的李老师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特别点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您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集中的为大家来进行展播。我们在听的同时，大家呢也要多唱，这样在唱的过程当中呢，锻炼我们的气息，练习我们的表演，练习我们的眼神。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要去认真，不要总是有那种笑场的感觉，感觉呀自己这儿唱的不好，不由自主的就笑了哈。每一遍都要认真的去对待，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我们反复的去推敲去琢磨，你的唱才会越来越好。所以呢，不要养成这种笑场的习惯，所以认真的面对每一次的排练。那有朋友说了，那难免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当中错了怎么办？不要因为知道自己错了一下子紧张就停下来了，我们继续唱，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样呢也会锻炼我们的这个心理哈，不会让自己那么的紧张。所以在舞台上，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我们的眼神也不要左看看右看看啊，我们可以适当的看着前方，想象您是在给自己的家人唱，在给自己的好朋友唱，是不是要有那样的一种交流感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有神儿。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邀请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有了好的气息，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唱段的展示，同时在展示的过程当中，就要用情，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情传递出来。那么大家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您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好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也让大家越唱越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一个一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的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 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 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 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
0: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1: 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

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最

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他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
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
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
血管病变

0: 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 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 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 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3: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4: 这个没问题哈。
3: 嗯。
4: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3: 哦，有用的。
4: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3: 嗯。
4: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3: 对。
4: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3: 哦，这么个意思。
4: 哎、
3: 哦。
4: 但是呢，你说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3: 嗯。
4: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3: 哦哦。明白了，
4: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3: 嗯，
4: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3: 嗯，
4: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3: 对，
4: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3: 嗯，
4: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3: 嗯，
4: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3: 嗯，
4: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3: 嗯，
4: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3: 哎，要问诊。嗯、
4: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3: 嗯，
4: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3: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4: 我头疼，
3: 哎
4: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3: 嗯，
4: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3: 对，
4: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3: 嗯，
4: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3: 是的。
4: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3: 嗯，
4: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3: 特定的时间，
4: 天天早上就好了。
3: 嗯，
4: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3: 哎，
4: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3: 嗯嗯。
4: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3: 嗯，
4: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吗？
3: 哦，
4: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3: 嗯，
4: 检查就要少很多。
3: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4: 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3: 嗯，
4: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3: 嗯，
4: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3: 嗯，
4: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3: 嗯嗯，
4: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3: 对，
4: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3: 对，
4: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3: 嗯，
4: 哎，再有一个呢，就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3: 啊啊，
4: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3: 嗯嗯。
4: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3: 嗯，
4: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3: 嗯，
4: 那我给你抽血发现个血脂，
3: 嗯，
4: 对不对？
3: 嗯嗯。
4: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3: 对，嗯，
4: 对不对？
3: 嗯，
4: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3: 嗯，
5: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3: 嗯，
4: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3: 嗯，
4: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院，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3: 嗯，
4: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哎，
3: 这
4: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那电视里出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3: 你得去医院呐，
4: 哎，你得去医院呐，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3: 嗯，
4: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3: 嗯，
4: 造影啊，
3: 造影。
4: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3: 嗯，
4: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3: 嗯，
4: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
3: 嗯嗯，
4: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3: 对，低血糖引起的。
4: 哎，你晚上睡觉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它马上
3: 就解决了。对，
4: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3: 嗯，
4: 对不对？
3: 对。
4: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就配合他50%，告诉他什么支架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啊，因为没找着病因呐、啊。
3: 嗯，
4: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3: 嗯嗯，
4: 都按心脏病治了。
3: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4: 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3: 哎，
4: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3: 对，
4: 又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3: 对，
4: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就更担心了，
3: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4: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3: 嗯，
4: 更担心更焦虑了。
3: 嗯，
4: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3: 是的。
4: 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3: 嗯，
4: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3: 嗯，
4: 对不对？
3: 嗯，
4: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3: 哎呦，这折腾！
4: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3: 嗯，
4: 三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3: 哇！
4: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3: 嗯，
4: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3: 嗯，
4: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倒好说，但是人呢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3: 对呀，
4: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都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3: 我的天哪，
4: 交代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3: 嗯，
4: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着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3: 嗯，
4: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3: 嗯，
4: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时候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3: 哦，怎么讲？
4: 太大问题了，
3: 嗯，
4: 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3: 嗯，
4: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3: 嗯，
4: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总疼，
3: 胃不好，
4: 原先胃还挺好。
3: 嗯，
4: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哎，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做
3: 首选胃镜啊。
4: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3: 嗯，
4: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3: 哦，
4: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3: 是什么？
4: 尿常规。
3: 尿常规。
4: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3: 嗯，
4: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4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3: 哇、
4: 哦，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3: 哦，这么严重，
4: 肯定要发展成尿毒症了。
3: 嗯嗯，
4: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 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3: 嗯，
4: 其中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3: 哇，他做了三次造影。
4: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3: 嗯，对。
4: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C，哎，像个英文大写的C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3: 嗯。
4: 帮你血管里啊打造影剂。
3: 对。
4: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啊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3: 嗯，X 光片拍过。
4: 哎，医生不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3: 指定位置，对，
4: 之后医生会怎么样？
3: 嗯，医生会出去了。
4: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那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3: 对，
4: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3: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4: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3: 嗯，
4: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3: 嗯 嗯，
4: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3: 很沉。
4: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3: 我的天哪！
4: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3: 嗯，
4: 射线呐。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3: 嗯，
4: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3: 需要签字的，对。
4: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3: 嗯嗯，
4: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他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3: 对对，
4: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3: 嗯，
4: 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3: 嗯，
4: 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3: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4: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就肾坏死。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3: 嗯嗯，
4: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早的表现是什么？
3: 嗯，
4: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3: 哦，
4: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3: 嗯，
4: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3: 嗯，
4: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3: 嗯嗯嗯，
4: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3: 嗯嗯，
4: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们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3: 哦，胃是吧？
4: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3: 嗯。
4: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3: 嗯，肾脏。
4: 肾脏、糖尿病、肾病。嗯。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3: 嗯。
4: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3: 耽误了，
4: 耽误了。
3: 对，
4: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3: 嗯，
4: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3: 嗯嗯，
4: 绝对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3: 哎，
4: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3: 嗯嗯，
4: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3: 嗯，
4: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3: 心电图是吗？
4: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3: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4: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3: 嗯，
4: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3: 我厉害。
4: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3: 嗯
4: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3: 嗯，
4: 最值钱的是怎样？
3: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4: 对，
3: 嗯，
4: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要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重要？
3: 速度。
4: 对，时间。
3: 嗯，
4: 谁最快？
3: 嗯，心电图最快哈，
4: 最快。
3: 嗯，
4: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3: 对对，
4: 对不对？
3: 争分夺秒，
4: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
3: 嗯，
4: 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3: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4: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3: 嗯，
4: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来看。
3: 哦，
4: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5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3: 哦，
4: 那12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3: 嗯嗯，
4: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3: 嗯嗯。
4: 加热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按它就往前走啊，
3: 非常智能。
4: 走完之后你按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3: 嗯嗯，
4: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3: 嗯嗯，
4: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3: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4: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在 S 一段移位， S 一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3: 嗯，
4: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 一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3: 嗯，
4: 血管堵了。
3: 对，
4: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呐。
3: 啊哈，这可能性都有，
4: 对不对？
3: 哎
4: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作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他不也是已回不了位吗？
3: 是的。
4: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得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得太快了。
3: 嗯嗯，
4: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3: 是的。
4: 焦虑的吃片安定，你在那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3: 对，
4: 心跳太快，你吃片维特克不就完事了吗？
3: 嗯嗯嗯，
4: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3: 很清晰。嗯，
4: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3: 是
4: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3: 嗯
4: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20%，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3: 哦，是这一项。哦，
4: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3: 嗯，
4: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3: 嗯，
4: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3: 嗯嗯。
4: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3: 哇，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4: 他就看你心肌标注有没有涨。
3: 嗯，
4: 如果涨，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

0: 哎，那我确定你心低没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呢。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
1: 对，哪个位置？
0: 对不对？
1: 嗯，
0: 得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才要造影。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心脏的检查，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概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嗯，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
1: 安全，
0: 对，孕妇都可以做呀。
1: 嗯，
0: 对身体没损害。那核磁查一个得20多分钟呢，
1: 时间成本也是个问题。
0: 核磁机上千万一台，更关键啥呀？核磁 CT。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都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上千万买机器，我得省着点纸，我不给你做这检查，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大家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就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大家记住啊，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是不是哪儿堵了，是不是哪儿漏了，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 ，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儿。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个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它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吗？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 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1: 嗯嗯。
0: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1: 嗯。
0: 而 CT 有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
1: 嗯，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这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啊，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1: 嗯，
0: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1: 嗯啊，
0: 哎，现在呀，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
1: 嗯，
0: 叫派 CT，
1: 哇，这可贵呀、
0: 啊！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讲讲砸了啊。
1: 嗯，
0: 8000-10000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你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这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
1: 嗯、
0: 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的早搏该不该治啊，你2年3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啊、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堵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
1: 嗯
0: 嗯，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家很重要一点啊，不。

0: 要拿报告单呢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
1: 嗯、
0: 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哎，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别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了。
1: 嗯。
0: 那就是
1: 20%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他说过很多回的、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啊、
0: 哦。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哦。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糖尿病人，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1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提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的 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
1: 嗯、
0: 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啊、它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哦、肺功能检测，嗯，
0: 就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

0: 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了。
1: 嗯嗯，
0: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肝转氨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00-20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照，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嗯，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短的。
1: 嗯嗯，
0: 给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的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哦，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这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嗯，
0: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
1: 嗯，
0: 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3: 对。
1: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

0: 而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1: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要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谁都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专家去看？
0: 不至于，
1: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着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六七十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0: 喝点这个热乎东西，
1: 多喝点开水，
0: 对，
1: 马背睡一觉发发汗，
0: 发发汗
1: 第二天就好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愧，抵抗力不好，怕烧成肺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0: 对。
1: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白费了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0: 哦，是的。
1: 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0: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1: 对，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红斑狼疮、腺小球肾炎、哮喘，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0: 越来越多。
1: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课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0: 过度敏感是吗？
1: 对呀，过度敏感呐。是谁过度敏感呐？
0: 身体免疫力吗？
1: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呐。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0: 我知道，会让人胖。
1: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他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0: 回到正常水平。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呀免疫疾病？我告诉他很重要一点，就是消炎药的问题。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一个发烧感冒重，对不对？
0: 对，
1: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0: 前者
1: 肯定是啊，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0: 是的。
1: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0: 那要这么一听，他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1: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0: 当然。
1: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0: 有一点儿。
1: 对，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0: 扭头就跑的程度。
1: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腺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

0: 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了呢？
0: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都知道。
1: 嗯，
0: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1: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0: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1: 嗯，
0: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1: 哦，
0: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嗯嗯，
0: 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芽，两件事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1: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0: 对，
1: 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0: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1: 妈妈。嗯，
0: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1: 对，
0: 母亲呢是世界上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1: 嗯，
0: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1: 六个月吗？
0: 六个月
1: 啊。
0: 所以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0: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它就要进行
1: 强大一次。哦，
0: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是他的部队啊在跟细菌病毒打仗。
1: 嗯，
0: 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1: 嗯，
0: 爷爷奶奶呀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
1: 嗯，
0: 马上一片啊消炎药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就没了，
1: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0: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支部队会怎么样？
1: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
0: 对。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来一个坏人，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的。
1: 嗯，
0: 他会驱出十个二十个人去消灭他吗？不用。
1: 一个就够了。
0: 口罩就足够把他消灭掉了。
1: 对。
0: 你来一万个敌人，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一万人来跟你对着干。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
1: 嗯，
0: 来一个我出去一万人。敌人猫在房子里，你不去啊，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你直接一炮啊。
1: 嗯，
0: 这是什么叫过敏。
1: 嗯，明白了。
0: 哎，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苦的是什么？
1: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0: 哎，大家想一想，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它是不会鉴别敌我的。
1: 嗯，
0: 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敌人呐，啊，进行攻击。
1: 嗯，
0: 简单的，他把你的软骨系统当成敌人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
1: 哦，
0: 他把你的肾小球当敌人进行攻击，这叫肾小球肾炎。
1: 嗯嗯，
0: 哎，那他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敌人攻击，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1: 哦，
0: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你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因为爷爷奶奶帮你消灭敌人。
1: 嗯，
0: 它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1: 对，
0: 哎，它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呀体质不好，经常发烧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
1: 嗯，
0: 如果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1: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0: 不是普通的处方。
1: 嗯，
0: 消炎药啊，香港把药品呢，啊，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还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这叫惠民药。
1: 嗯，
0: 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炎控药。
1: 炎控药哦。
0: 哎，他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最少要有一个副高以上的感染科的专家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1: 要求很严格。
0: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
1: 嗯，
0: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现

0: 成，多也就一两个。
1: 哦，
0: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降药了，他才能给你开。
1: 嗯，
0: 但是一次只能开两天的量。
1: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0: 只能开两天，你想说我吃三天四天怎么办？
1: 嗯，
0: 对不起，两天之后你
1: 再来再说。
0: 哎，医生再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再吃第三天。
1: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0: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1: 也不是。
0: 是啊，
1: 嗯，
0: 它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它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嗯嗯，
0: 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消炎药。
1: 嗯，
0: 什么？贻害无穷。
1: 哦，
0: 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什么特点？
1: 嗯，
0: 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基本上每五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
1: 哦，
0: 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1: 无药可用了，是吧？
0: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对它都非常敏感。
1: 对，
0: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新的消炎药。
1: 嗯，
0: 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1: 哦，
0: 必须选用新药。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1: 哇，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1: 嗯嗯，
0: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得清楚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呀，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消炎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的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消炎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尿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皮肤感染了，说你得吃点益生菌；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我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你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消炎药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消炎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1: 全都白费了。
0: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消炎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1: 嗯嗯。
0: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1: 嗯。
0: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1: 嗯，
0: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呢，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

0: 现了空缺，
1: 嗯，
0: 正好这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
1: 哇，
0: 它会迅速的
1: 它来了，
0: 啊，给抢占了这个，
1: 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0: 哎，我们这个叫什么？叫继发感染。
1: 哦，继发感染啊，哦，
0: 哎，就孩子本来烧三天就应该好了，烧了八天九天，
1: 嗯，
0: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1: 条件了，
0: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突然间进病毒了，它会怎么样？它蜂拥而上，本来来十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一万个，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它就开始造反了，
1: 失去平衡了。
0: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了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细菌突然间，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衣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不到2%。
1: 哇，
0: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1: 非常低，
0: 哎，只有2%是需要用消炎药的，而那个98%你用了消炎药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消炎药就回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了消炎药，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1: 加重了。
0: 所以说怎么办？掉头就跑。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消炎药，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这绝对啊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医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接触过发烧感冒患者，我自己估算一下，5-6万肯定有了。
1: 嗯嗯，
0: 哎，那我30年，我给5-6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的消炎药的，一共不会超过10个。
1: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0: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的，
0: 哪一个都比消炎药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消炎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再用消炎药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而另外一个问题说，那真发烧了，孩子真咳嗽怎么办？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啊，我会在节目中啊给大家经常推荐一些香港这些叫什么小药，家庭常备的药。孩子发烧感冒你就给他吃2片，发烧感冒就解决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哎，你也不用担心呐，菌群失调。
1: 嗯，
0: 也不用担心呐，将来过敏免疫损伤，
1: 没有后顾之忧。
0: 这样的小药啊香港很多很多。
1: 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
1: 嗯，
0: 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1: 赵思老师，
0: 哎，
1: 对，
0: 帮你啊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炎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乱用。
1: 对，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孙老师来给一个指导，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 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4: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4: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4: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4: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4: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4: 哎
1: 哦，
4: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4: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了。
4: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4: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1: 嗯，
4: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4: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1: 嗯。
4: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4: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4: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4: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嗯，
4: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4: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4: 我头疼，
1: 哎
4: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4: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4: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4: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4: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哎，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4: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4: 天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4: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4: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1: 嗯嗯。
4: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4: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哦，
4: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4: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4: 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4: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啊，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4: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7: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
6: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周五的板块，今日我推荐。今天呢，将会有好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戏迷朋友们为大家推荐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唱腔。我们经常说我们戏迷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很多朋友呢不仅会唱，而且呢特别会听，他们啊特别知道哎哪位演员唱的好听，哪一段戏好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他们，看看这周他们又推荐了哪些演员，哪些唱腔呢？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宗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进资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清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2: 俺儿老与你跪跪下了啊！

天方天救命之恩你也不念，你也当念，俺苦苦养你13年。

看你他哭瞎了双眼，我这草房什么一点家也全卖完。俺二老乞讨我呀。

香肠，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你这了高官厚禄你就不认俺，你怎忍心看俺二老让那狼拉狗啃？你就没有办？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木。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刘爱云。爱云老师出生于一个曲剧世家，河南省长葛人，1976年入河南省邯郸市曲剧团，1978年调入洛阳市曲剧团，1994年师从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转借多剧种风采，形成了扮相端庄，台风典雅清纯，嗓音宽厚圆润，行腔富于特色的独特风格，可谓自成一体，有曲剧小皇后之美誉。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野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疼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泪耳语。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3: 大家好，我是道情小马哥，从小就喜欢咱们河南戏曲，豫剧旦角行当比较喜欢马接凤大师。马接凤大师今年已经99岁的高龄了，他是豫剧界的一棵常青树。马老师呢，为人很和善，很随和。记得有一次在某场晚会上露面，他是这样说的：“人老了，唱得不好，多担待，大家见个面妥了。”马老一生都是很谦虚。

情。

天亮。

是非。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浩。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越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他是一位成绩卓越的越调表演艺术家，以活诸葛震惊舞台，同时在近200个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中扮演过生、旦、净、丑等各种行当的角色，可谓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可从而不好，正是高水的冲凉。我喂喂猪，我喂喂羊，养养鸡，看看长，一家人饭菜我来煮，再忙天我还能上上红茶坊。都说我是山海人，我山有儿孙奔小康，跟你说咱家的日子好，可就是吃上个管家的能手。家还亮，奶奶我今日盼来明日想，盼望你一过门怎么来家来当，来一个不成你的了，你看我嘿，扔回回我

你整的多，是不慌，好似三火吃的粮，要菜给黑他个真下最美。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 400799968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

0: 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7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766，40087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766，4008700。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琳，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咱们河南非常优秀的豫剧演员，他的扮相俊俏秀丽，表演含蓄沉稳，颇有大家风范，他具有深厚的传统戏功底， 同时在现代戏领域有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啊，他的女性命运三部曲塑造了三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奠定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河南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嬛嬛她低头无言》《青青离去》，还是《小蜗牛爬呀爬》，都是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唱段，您一定猜出来的吧。 他就是咱们河南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全真老师。

0: 萃取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童慧，我今天推荐的艺术家是国家一级演员魏俊英。魏俊英老师文武生旦不当，能演传统戏也演现代戏，能演唱功戏也演武功戏，能演闺门旦、青衣、花旦、老旦、帅旦、刀马旦。他演的花旦如考红中的红娘，小二姐做梦里的小二姐，他演的青衣如三娘教子里的王春娥，他演的闺门旦如大戏庄里的黄桂英，他演的刀马旦如樊梨花里的樊梨花。此外还有现代戏大别山的女儿等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行当，不同的性格，他都演得极富个性，极富特色，极富光彩。大家称赞魏老师是戏路极宽的好演员。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国吧。

箭是金枪，落砸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

祖母的儿子扬言

船印。

0: 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角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 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

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的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

0: 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 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地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铜。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

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行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它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
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

0: 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气和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 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 身体的惩罚。

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
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
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带。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远走，一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岂不分

祖母的儿子杨延。

听。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力气，我爱人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天哪，哄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风光啊穿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杨迪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0: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0: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哎，CT 去检查，
0: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0: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0: 哦！
2: 但是呢，你说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0: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0: 啊、哦、啊、哦，明白
2: 了。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0: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0: 嗯。
2: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0: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0: 嗯。
2: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0: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0: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哎，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0: 哎，要问诊。
2: 哎，
0: 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0: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0: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0: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0: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0: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0: 是的。
2: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哎，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0: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0: 嗯、
2: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0: 特定的时间。
2: 早上就好了。
0: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0: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0: 嗯嗯。
2: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0: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0: 啊。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0: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0: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哎、对对，就是、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0: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0: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0: 嗯，
2: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0: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0: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0: 对，
2: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0: 嗯，
2: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0: 啊，嗯，
2: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0: 嗯嗯，
2: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0: 嗯，
2: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 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0: 嗯，
2: 那我给你抽血化验个血脂，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0: 对，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0: 嗯，
3: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0: 嗯，
2: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0: 嗯，
2: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0: 嗯，
2: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
0: 害怕。
2: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啊，那电视里出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0: 你得去医院呐、
2: 啊！哎，你得去医院呐、啊！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0: 嗯。
2: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0: 嗯，
2: 造影啊。
0: 造影。
2: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0: 嗯。
2: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0: 嗯，
2: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的。
0: 嗯嗯，
2: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0: 对，低血糖引起的。
2: 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他马上
0: 就解决了。对，
2: 那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的50%，告诉那什么支架也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啊，因为没找着病因呐、啊。
0: 嗯，
2: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0: 嗯嗯，
2: 都按心脏病治了。
0: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2: 对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0: 哎，
2: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0: 对，
2: 你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0: 对，
2: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你就更担心了。
0: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2: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0: 嗯，
2: 更担心更焦虑了。
0: 嗯。
2: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0: 是的。
2: 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0: 嗯，
2: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0: 哎呦，这折腾！
2: 最后我进去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0: 嗯，
2: 3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0: 哇！
2: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0: 嗯，
2: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0: 嗯，
2: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倒好说，但是人呐，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0: 对呀，
2: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都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0: 我的天哪！
2: 交代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0: 嗯，
2: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着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0: 嗯，
2: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0: 嗯，
2: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0: 哦，怎么讲？
2: 太大了。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0: 嗯，
2: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0: 嗯，
2: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肿疼，
0: 胃不好，
2: 原先胃还挺好，
0: 嗯，
2: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都是
0: 首选胃镜啊。
2: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0: 嗯，
2: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0: 哦，
2: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0: 是什么？
2: 尿常规。
0: 尿常规。
2: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0: 嗯，
2: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4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0: 哇、哦，
2: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0: 哦，这么严重，
2: 肯定要发展成尿毒症了。
0: 嗯嗯，
2: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0: 嗯。
2: 其中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0: 哇，他做了3次造影。
2: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0: 嗯，对。
2: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西，哎，像个英文大写的西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0: 嗯。
2: 帮你血管里呀、啊、打造影剂，
0: 对，
2: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啊、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0: X 光片拍过。
2: 哎，医生不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0: 指定位置，对，
2: 之后、嗯、医生会怎么样？
0: 嗯，医生会出去了。
2: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
0: 不受，
2: 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0: 对，
2: 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0: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2: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0: 嗯，
2: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0: 嗯嗯，
2: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0: 很沉。
2: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0: 我的天哪！
2: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0: 嗯，
2: 射线呐、啊！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嗯，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0: 嗯，
2: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0: 嗯、需要签字的。对，
2: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0: 嗯嗯，
2: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它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0: 对对。
2: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0: 嗯，
2: 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个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0: 嗯，
2: 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0: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2: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
0: 嗯、
2: 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
0: 嗯、
2: 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这肾快死、嗯、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0: 嗯嗯，
2: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早的表现是什么？
0: 嗯，
2: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0: 哦，
2: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啊、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0: 嗯，
2: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0: 嗯，
2: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0: 嗯嗯嗯，
2: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0: 嗯嗯，
2: 那 我们身体中哪地方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0: 哦，胃是吧？
2: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油水塌天庄。
0: 嗯，
2: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0: 嗯，肾脏。
2: 肾脏、糖尿病、肾病，自己、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0: 嗯，
2: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0: 耽误了，
2: 耽误了。
0: 对，
2: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0: 嗯，
2: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0: 嗯嗯，
2: 绝对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0: 哎，
2: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0: 嗯嗯，
2: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0: 嗯，
2: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0: 心电图是吗？
2: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0: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2: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0: 嗯，
2: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0: 哇，厉害！
2: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0: 嗯，
2: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0: 嗯，
2: 最值钱的是谁呀？
0: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2: 对，
0: 嗯，
2: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重要？
0: 速度。
2: 对，时间。
0: 嗯。
2: 谁最快？
0: 嗯，心电图最快哈。
2: 最快。
0: 嗯。
2: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
0: 嗯、
2: 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0: 对对。
2: 对不对？
0: 争分夺秒。
2: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
0: 嗯，
2: 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0: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
2: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0: 嗯，
2: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来看。
0: 哦，
2: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五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0: 哦，
2: 那十二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0: 嗯嗯，
2: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0: 嗯嗯，
2: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0: 非常智能。
2: 走完之后你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0: 嗯嗯。
2: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0: 嗯嗯。
2: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0: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2: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这 ST 段移位， ST 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0: 嗯，
2: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T 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0: 嗯，
2: 血管堵了，
0: 对
2: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呢。
0: 啊，这可能性都有，
2: 对不对？
0: 哎
2: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他不也是你回不了胃吗？
0: 是的。
2: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的太快了。
0: 嗯嗯，
2: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0: 是的。
2: 焦虑的，你吃不下安定，你在那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小打小。
0: 对，
2: 心跳太快，一吃片维他克不就完事了？
0: 嗯嗯，
2: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0: 很清晰。嗯，
2: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0: 是，
2: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0: 嗯，
2: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 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0: 哦，是这一项哦。
2: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0: 嗯，
2: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0: 嗯，
2: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0: 嗯嗯。
2: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0: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2: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0: 嗯。
2: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0: 对对。
2: 明白吧？
0: 嗯。
2: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0: 嗯，
2: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
0: 嗯，
2: 不会再出新的了。
0: 对，
2: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0: 啊，
2: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死透了。
0: 哎，
2: 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0: 嗯嗯，
2: 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酶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0: 嗯，
2: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
0: 对，哪个位置，
2: 对不对？
0: 嗯，
2: 得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才要造影。
0: 嗯，明
2: 白了，明
0: 白了啊。
2: 哎，所以说你看看心脏的检查，包括这些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0: 嗯，
2: 大概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嗯，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啊，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0: 嗯，
2: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0: 啊，
2: 身体无害，
0: 安全。
2: 对，孕妇都可以做呀。
0: 嗯，
2: 对身体没损害。那核磁查就得20多分钟呢，
0: 时间成本也是个问题。
2: 核磁机上千万一台，更关键啥呀？核磁 CT。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0: 哦哦，
2: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都报废了，
0: 淘汰了。
2: 我上千万买机器，我得省着点纸，
0: 嗯，
2: 我不给你做这检查，明白吗？
0: 明白了。
2: 哎，所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大家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0: 嗯，您说。
2: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就心脏哪漏了？
0: 嗯，
2: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大家记住啊。
0: 嗯嗯，
2: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是不是哪儿堵了，是不是哪儿漏了，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0: 嗯，
2: 明白吧？
0: 明白。
2: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0: 嗯，
2: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0: 哦，
2: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 ，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0: 嗯，
2: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儿。
0: 嗯，
2: 哎，那心脏有个什么特点？它是一直
0: 一直在动。嗯，
2: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0: 静止的状态。对，
2: 它就拍模糊了。
0: 嗯。
2: 明白吧？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0: 不可能啊！
2: 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 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0: 嗯嗯。
2: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0: 嗯。
2: 而 CT 有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
0: 嗯。

0: 条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叫派 CT，
1: 哇，这可不一样。
0: 我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点降答了啊。
1: 嗯，
0: 八千一万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那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那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的早搏该不该治啊，你二年率三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啊、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读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
1: 嗯嗯，
0: 也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家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啊、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
1: 嗯、
0: 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诶，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上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别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了。
1: 嗯。
0: 那就是
1: 20%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他说过很多回的、啊、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对，
1: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

0: 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哦，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的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嗯，射血分数降低了啊。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糖尿病，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嗯嗯，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嗯。
1: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的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一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0: 嗯嗯。
1: 再有一个顺便极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嗯，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的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这是肺病，慢性肺病。 他可不是看 CT 呀，他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0: 肺功能检测，嗯，就吹气儿、吹气球那个，看你肺活量怎么样。对
1: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是个摆设，对不对？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嗯嗯，对不对？气味足啊，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嗯，
1: 看肌酐清除率。哦，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嗯，对。
1: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0: 对，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
1: 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嗯嗯，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嗯，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
0: 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明白了。
1: 太晚了，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除去？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看转氨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都不要命。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20，跟在我眼里那不叫高。嗯嗯，
1: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0: 不是彩超，不是核磁，是哪一项？是凝血功能。凝血功能，出乎意料。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
1: 好的坏的白蛋白，嗯，球蛋白，这所有的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哦，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嗯，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短的。
0: 嗯嗯。
1: 别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哦哦，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嗯，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0: 哇，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1: 对，是同步的，
0: 嗯，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 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因为转氨酶是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注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0: 嗯嗯。
1: 而转氨酶
0: 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0: 嗯，
1: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0: 长新的。
1: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 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2: 嗯，
1: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2: 对，
1: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2: 嗯，
1: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硬化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2: 对，健康的。
1: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2: 嗯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2: 啊，
1: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2: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1: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2: 没错，
3: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4: 对。
2: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儿、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儿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4: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
2: 嗯，
4: 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
2: 嗯嗯，
4: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
2: 嗯。
4: 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
2: 哦，
4: 哎，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哎，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要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谁都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哎，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专家去看？
2: 不至于，
4: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颤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六七十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2: 嗯，喝点这个热乎东西，
4: 多喝点开水，
2: 对，
4: 把胃睡一觉发发汗，
2: 发发汗，
4: 第二天就好了。
2: 嗯，
4: 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哎，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愧，抵抗力不好，怕烧成肺炎，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
2: 嗯嗯。
4: 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2: 完全不一样，
4: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2: 对，
4: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白费了吗？
2: 是的，
4: 对不对？
2: 嗯。
4: 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
2: 嗯。
4: 那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2: 哦，是的。
4: 哎，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2: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4: 哎、天天对，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红斑狼疮。肾小球肾炎，
2: 嗯，
4: 哮喘，哎，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2: 越来越多。
4: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可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
2: 嗯，
4: 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
2: 嗯，
4: 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2: 过度敏感是吗？
4: 对呀、啊，过度敏感呐，是谁过度敏感呐？
2: 嗯，身体免疫力吗？
4: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呐。
2: 嗯，
4: 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2: 我知道会让人胖，
4: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
2: 嗯，
4: 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 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

0: 它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1: 回到正常水平。
0: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眼免疫疾病，我告诉他很重要一点，就是消炎药的问题。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
1: 嗯，
0: 一个发烧感冒重，对不对？
1: 对，
0: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1: 前者
0: 肯定是啊，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1: 是的，
0: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1: 嗯，对。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1: 那要这么一听，它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0: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1: 当然。
0: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1: 有一点儿。
0: 对，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1: 扭头就跑的程度。
0: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
1: 嗯。
0: 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肾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的呢？
0: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人都知道。
1: 嗯，
0: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1: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0: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1: 嗯，
0: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1: 哦，
0: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嗯嗯，
0: 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牙，两件事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1: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0: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1: 妈妈。嗯，
0: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1: 对，
0: 母亲呢是世界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1: 嗯，
0: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1: 六个月吗？
0: 六个月。
1: 啊，
0: 所以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0: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它就要进行
1: 强大一次。哦，
0: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是他的部队啊在跟细菌病毒打仗。
1: 嗯，
0: 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1: 嗯，
0: 爷爷奶奶呀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
1: 嗯，
0: 马上一下啊消炎药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没了，
1: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0: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支部队会怎么样？
1: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
0: 对。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来一个坏人，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的，
1: 嗯，
0: 他会驱出十个、二十个人去消灭他吗？不用，
1: 一个就够了，
0: 口罩就足够把他消灭掉了。
1: 对。
0: 你来一万个敌人，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一万人，
1: 嗯，
0: 来跟你对着干。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
1: 嗯，
0: 来一个，我出去一万人，敌人猫在房子里，你不去啊，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你直接一炮啊，
1: 嗯，
0: 这是什么？叫过敏。
1: 嗯，明白了。
0: 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苦的是什么？
1: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0: 哎，大家想一想。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它是不会鉴别敌我的。
1: 嗯，
0: 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敌人呐、啊、进行攻击。
1: 嗯，
0: 简单的，它把你的软骨系统当成敌人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
1: 哦，
0: 它把你的肾小球当敌人进行攻击，这叫肾小球肾炎。
1: 嗯嗯，
0: 哎，那它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敌人攻击，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1: 哦，
0: 哎，所以说大家想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你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因为爷爷奶奶帮你消灭敌人，它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1: 对，
0: 哎，它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也是体质不好，经常发烧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
1: 嗯，
0: 如果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1: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0: 不是普通的处方。
1: 嗯，
0: 消炎药香港把药品呢、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还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这叫惠民药。
1: 嗯，
0: 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炎控药。
1: 炎控药哦，
0: 哎，它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最少要有一个副高以上的感染科的专家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1: 要求很严格。
0: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
1: 嗯，
0: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县城多也就一两个。
1: 哦，
0: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消炎药了，他才能给你开。
1: 嗯，
0: 但是一次只能开两天的量。
1: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0: 只能开两天，嗯，你想说我吃三天四天怎么办？
1: 嗯，
0: 对不起，两天之后你再
1: 来再说。
0: 哎，医生再给你看，嗯，看你能不能再吃第三天。
1: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0: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
1: 嗯，
0: 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1: 也不是。
0: 是啊，
1: 嗯，
0: 它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它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嗯嗯，
0: 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消炎药。
1: 嗯，
0: 什么？贻害无穷。
1: 哦，
0: 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个什么特点？
1: 嗯，
0: 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基本上每五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
1: 哦，
0: 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1: 无药可用了，是吧？
0: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对它都非常敏感。
1: 对，
0: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新的消炎药。
1: 嗯，
0: 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1: 哦，
0: 必须选用新药。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1: 哇，哦，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1: 嗯嗯，
0: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得最清楚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啊，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消炎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的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消炎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尿路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皮肤感染了，说你得吃点益生菌。 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我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你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降药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降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1: 全都白费了。
0: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降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1: 嗯嗯。
0: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1: 嗯。
0: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1: 嗯，
0: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空缺。
1: 嗯，
0: 正好这个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
1: 哇，
0: 它会迅速的
1: 它来了，
0: 毒啊给抢占了这个，
1: 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0: 哎，我们这就叫什么？叫继发感染。
1: 哦，继发感染啊、哦！
0: 哎，就孩子本来烧3天就应该好了，烧了8天9天，
1: 嗯，
0: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1: 条件了，
0: 环境。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突然间进病毒了，他会怎么样？他蜂拥而上，本来来10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1万个。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他就开始造反了，
1: 失去平衡了。
0: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的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菌突然间，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衣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1: 嗯，
0: 2%。
1: 哇，
0: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1: 非常低。
0: 哎，只有2%是需要用消炎药的。而那个98%你用了消炎药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消炎药就回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了消炎药，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1: 加重了。
0: 所以说怎么办？掉头就跑。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消炎药，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那绝对啊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叫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医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接触过发烧感冒患者呀，我自己估算一下，5-6万肯定有了。
1: 嗯嗯。
0: 哎，那我30年，我给5-6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都消炎药的，一共不会超过10个。
1: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0: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的，
0: 哪一个都比消炎药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消炎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再用消炎药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而另外一个问题说，那真发烧了，孩子真咳嗽怎么办？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啊，我会在节目中啊给大家 经常推荐一些香港这些叫什么小药，

0: 家庭常备的药。孩子发烧感冒，你就给他吃两片，发烧感冒就解决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哎，你也不用担心呐，警觉失调，也不用担心呐，将来过敏、免疫损伤，
1: 没有后顾之忧。
0: 这样的小药啊，香港很多很多。
1: 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1: 赵思老师，
0: 哎，
1: 对，
0: 帮你呀，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炎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乱用。
1: 对，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司老师来给一个指导，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0: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0: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0: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0: 哎，
1: 哦，
0: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0: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啊，哦，啊。哦，明白。
0: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0: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1: 嗯，
0: 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1: 嗯，
0: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0: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0: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
0: 哎，
1: 嗯，
0: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0: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0: 我的头疼，
1: 哎
0: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0: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0: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0: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0: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1: 嗯嗯。
0: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0: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哦，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0: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对对，嗯，就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 跑一会儿再走快的是害他的。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
2: 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舒婉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今天。

与国家的存亡，东永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之为国的

是金枪，落在了烟尘。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娘为国把忠心，他命我。

痛。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么呀？
1: 你请红皂白粉得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给你催一催，催得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管钱来老丹，你查去。

前定亲，左等有盼。

行宫啊，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的铺子保持着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哎呦，乖乖，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2: 没有。
1: 你来快点。
2: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剪纸了，叮铃铃的沙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班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米放他塞弄里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三块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那来生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

0: 紧拨打进来。4007-999-679，4007-999-67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79，4007-999-67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祝您参与成功。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说到吃，这个老师你又别藏着椰子了，我这都看见了，我这干嘛的呀？早上有一位大姐送给您，你这一大麻袋对吧？你看我比过对不对？说给您那个放食堂了，你看放这地方放的还放食堂了，就按照我经验分析，肯定是哪位老听友给您送的菜呀，没办法呀，送单位来了，这个给您买这个
2: 不是，那个是那个给你们送菜的
0: 啊，
2: 让我帮拎着。
0: 眼睛哈，就我这眼睛。一直在盯着啊！
2: 你是不是觉得怎么就送一袋呢？
0: 怎么送一袋呢？
2: 这老多人不够吃是吧？
0: 这啥东西啊，老师？
2: 我就觉得好像到处都是监控的，
0: 从头发丝儿到脚趾盖，你知道吗？
2: 对，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吧不是那个那个大姐是啥的？她是那个物流的
0: 啊，
2: 然后送过来的。
0: 嗯，
2: 这个呢也不是给我们的，
0: 嗯，
2: 也不是给你食堂送的，
0: 给
2: 是那个。高大姐给我师傅送来的
0: 啊，给这是
2: 高姨，完了我说也没地方放啊，我说先放你们那儿吧，先放那地方，完待会儿走我拿回去，你搁哪看着我了呢？我就怪了呢。
0: 哎呀，我在楼上，我来早了，我干啥呀？我专盯台下这几个人儿，这个一袋装的啥东西啊？
2: 都是宝贝，
0: 宝贝，哎呀，
2: 那个啥。高大姐给我师傅送的金瓜，
0: 金瓜，金瓜，金子。这任老爷子这发财了啊！我看你这一袋子金瓜，哎呦，
1: 哎呀，这发啥财呀？
0: 啊、
1: 这是宁宁逗你呢。我要是有这个金瓜呀，我早早给咱这些老伙伴给分一分啊，改善改善这些老伙伴这个生活。
0: 哎呀，太好了。
1: 哎，其实说这个金瓜，宁宁说这金瓜吧，就是咱们现在吃这个南瓜，
0: 啊，
1: 有些老同志呢管它叫倭瓜。哎
0: 啊，做了父母之后啊，就是赵宁老师特别感触。我们家不是刚来个老二吗？这也就才几个月大的时间，我妈就特别，就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还真没太关注这个事儿。正常，因为就正常这么养呗，老大这么过来的。我妈妈就特别关注，一到说就问，哎呀，到这个时候了啊，那个会翻身没呀？啊，那个嘴里能不能说点什么嗯啊的呀？
2: 啊，
0: 脑袋能不能抬起来呀？
2: 啊、
0: 哎呦，我说妈呀，他愿抬他不抬拉倒呗，反正他自然他就会了。然后我
2: 妈，那因为你有经历
0: 哎，然后我妈就说什么意思哈，就是她是怕我们家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妈总说，我妈说孩子几个月大，因为他不会表达，那时候有啥事儿吧，其实不太好办。但是如果他一大了，比如说像我家这老大这么大了，对吧？他有啥事能表达了，就好办了，就好拉着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能感觉到，确实那个时候孩子如果不说话，他还不舒服的时候，大人是最着急的。
2: 因为小孩他不装假，他要有一点不舒服，你都能看出来。
0: 哎，
2: 他装是装不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完了，高大姐吧，一般总在外边忙啥的，就对这个孩子关注就不是很大。
0: 哦。
2: 再说那也是我的高大姐第一个孩子，她也没有啥经验。
0: 对。
2: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身边没有一个人能说说话，给他参谋参谋的话。
0: 支个招哈。
2: 啊，真的挺那啥的。完那会儿吧，就是大姐吧，有点儿。着急了，看我那个样就问我咱们这怎么回事啊，就是怎么地了呀，完那时候吧我也小，也不像现在似的哈，就是能明白一些。完我赶紧的，我就挺害怕，我腾腾腾的我就跑回来找我师傅。我是完我师傅就问我说你怎么的了，就来回跑啥呀？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小琳琳怎么样了。他说完以后晚上告诉我，你上后院就这个掏个瓜来，
0: 掏
2: 那个南瓜，
0: 得掏，不是掏啊，是掏。
2: 你说我掏那玩意儿也费劲呢，
0: 那杆儿挺粗的。
2: 啊，那妈呀，那整不动那个东西，我就得拿那个镰刀，咱那个有那个坏的，别人要那小镰刀，你知道不？完就
0: 砍一下，
2: 完了我就把那个南瓜带上，完了我师傅告诉我，你整两个鸡蛋。那时候咱家那个鸡蛋啊，都是放我师傅药炉子那里边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筐，你见过没？这么大的一
0: 个
2: 筐，
0: 那个鸡蛋
2: 放那里，上面盖个布嘛。
0: 啊啊。
2: 攒的，就是攒这个鸡蛋的。完事我就拿两个鸡蛋完就跟我师傅走，等到大姐家吧，我大姐一看着我师傅，哎呀妈，就情绪就上来了，
0: 嗯，
2: 就那意思说快快快给我看看吧，这是怎么的
0: 了，着急了。
2: 啊，我师傅过来一瞅着孩子，完大姐就哭了嘛，完了说你别哭，哭啥，我来了你急什么。
0: 嗯，
2: 完了就给这个小琳琳吧，就看那个病症
0: 啊。
2: 完了我师傅跟那小琳琳说话，那意思什么，张嘴要我看看呢，怎么怎么样的。
0: 啊啊啊，
2: 看完了以后就告大姐说，这孩子啊问题不大，脾胃的问题。
0: 那就行，没大事就行
2: 啊，没有啥大事，就是脾胃的问题，因为他太小了，
0: 嗯，
2: 还用不了药。完就告我，
0: 啊，
2: 你把那个瓜拿来，就那个南瓜，
0: 嗯，
2: 把那南瓜，然后告诉我怎么，就用那个南瓜鸡蛋羹的方法
0: 啊，南瓜
2: 就给这个孩子进行医治。
0: 啊，哎，
2: 对，因为他太小了嘛，
0: 这孩子
2: 那时候
0: 吃啊，
2: 哎，然后我师傅就让我把带过来的南瓜和鸡蛋就给那个高大姐，
0: 啊，
2: 然后告我你告他怎么做，回头就让他这么整。后来他就按我师傅教的这个方法呗，给蒸成那个像那个鸡蛋糕似的，拿勺崴着给孩子一点点吃
0: 啊。
2: 完，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就每天给他吃点这个东西
0: 啊，
2: 啊，吃两天，有啥事儿完你再来找我。
0: 这事儿已经发生很多年了，但是刚才您说到琳琳呐，啊，这个高大姐啊，我跟你印象挺深的哈。
1: 嗯，对。
0: 因为我家有孩子，你知道吗？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老爷子，因为我也想用，这不吃药嘛，对不对？啊，这个孩子出现这问题，当时给开这个方子，您是出一个什么样的诊断？然后这个方子到底有什么的作用呢？
1: 对呀，啊，你看呢，
0: 啊，
1: 当时我看这个孩子吧。这个面色呀非常黄
0: 啊，发黄，
1: 啊，哎，发黄。
0: 哦哦哦，
1: 这个胎呢还是厚啊。
0: 哦哦哦，
1: 这呢咱们一分析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典型的脾胃虚弱这些症状
0: 啊，脾胃虚弱。
1: 哎，你看尤其这小孩这个肠啊，他这个泌别清浊的功能呢下降了。
0: 嗯 嗯， 嗯
1: 啊，孩子呢本身呢就比较虚弱。
0: 哦
1: 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考虑小孩呢吃药的也不那么方便。
0: 对
1: 啊，我就想啊咱们用食疗的方法，
0: 然后就想到南瓜了。
1: 哎，对，这南瓜你看它性温补脾呀，啊，这个煮鸡蛋糕呢它能补气。
0: 哦
1: 啊，这孩子脾胃你说这个功能加强了，
0: 嗯嗯，
1: 对吧？哎，他这个调节胃肠的功能好了，他，
0: 哦，
1: 这个腹泻了他，
0: 哦，
1: 就哎慢慢的就止住了。你看，
0: 嗯，刚才这老爷子是从这个中医角度哈，
1: 嗯，
0: 来分一下这个组合为什么适合当时那个孩子哈。
1: 嗯，
0: 如果从现在来说呢，赵云老师，如果说就是从您的领域来说，把这个鸡蛋放到南瓜里面去蒸成这个鸡蛋糕，
2: 嗯，
0: 它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您这碗是一个怎么样的，从营养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他们俩加在一起的话，营养能够相互融合。嗯，
0: 相互融合。
2: 对，又为啥要把鸡蛋放到那个南瓜里去蒸那个鸡蛋糕，而不是告诉他，
0: 嗯，
2: 我说你分开去吃呢？
0: 嗯，
2: 因为南瓜本身吧，它有那个很多的那个果胶。
0: 果胶。
2: 果胶吧，它有就是非常好的那种吸附性。
0: 哦哦 哦， 哦， 哦。
2: 这种吸附性呢，它能够去修补你胃肠的黏膜。
0: 哦， 哦， 哦。
2: 所以对那个小孩子的这个肠胃吧，这个南瓜它就有一个修复的作用。
0: 太好。
2: 这样不就能减轻他那个就是拉肚子造成的脾胃的损伤吗？
0: 嗯嗯，
2: 对吧？
0: 嗯嗯嗯，
2: 然后鸡蛋还有啥？

0: 作用呢，它有色肠的作用。
1: 什么叫色肠？
0: 就是吸收水分。它减少你体内的水分流失。这样不就能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不就是调补气血的方法吗？
1: 就拉肚子拉到一程度，就是人都虚脱了，是不是？
0: 这个样子的。所以把这蒸制的过程你这么一做的话，这两个东西就能有效的融合到一起了。这种你看又那个滋养脾胃
1: 啊，
0: 然后又止泻，所以小玲玲用完之后哈，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真的挺快的，真的挺快的。因为我不是特别放心嘛，然后我就想第二天呢早上起来收拾收拾啥的，赶个八九点钟，我就想去看看。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吧，还没到我去看那个点儿呢，然后我大姐就带着那个孩子拎一大筐鸡蛋来看我师傅来了。
1: 拿着鸡蛋，这是当时来说最珍贵的礼物啊。
0: 就挺那啥的，就来看我师傅了。完就跟我们就讲，他说用了我师傅的方法呢，当天的下午，就昨天下午就不怎么太拉了。
1: 哎呦，这效果还真快啊！
0: 完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吧也能有胃口。完他就特别开心，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带孩子，孩子就他的命啊。所以他好一点，他心里就特别感激。就是那时候真是没有钱，要有钱他都能给。
1: 救命恩人。
0: 但是咱也不能要啊，咱说那个意思，就不知道你怎么去那个感谢他。
1: 这鸡蛋当时真是最珍贵的了。
0: 对对对，完了那个鸡蛋吧。我师傅没收，因为我师傅讲的说你给孩子留着吧，本来你就过得挺不容易的，又当爹又当妈的，挺劳累的，说你跟孩子补好了就行，我们这都怎么的都好整。
1: 我特别想问一下，今天这个讲到这个南瓜鸡蛋羹哈，咱平时早餐啊或者平时做饭可能也做过这鸡蛋糕，就是拿普通的这个碗做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今天用这个南瓜鸡蛋羹，我觉得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哈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尤其家里有这个小孙小孙女了，平时来吃的话，我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是不是咱们如果孩子说没有别的问题，哎，我鸡蛋糕就这么蒸了，用南瓜去蒸的话，这是不是也可以对孩子脾胃特别好啊，老爷子？
2: 对对，那是特别好的。
0: 对，
2: 这个你像这个孩子哈，这个又都是邻居啊，是吧？
1: 乡里乡亲的，
2: 乡里乡他不容易，所以那孩子好了就行了呗，是吧？这个方法呢，我想呢，我们这些个年岁大的这些老伙伴们、老朋友们如果呢，咱的脾胃不好
1: 啊，
2: 经常这个出现腹泻呀，这个胃子不舒服，胃里面哈，咱都可以把它用上。
1: 太好了，
2: 用完以后非常舒服。
1: 我今天听这课哈，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受益了，因为家有孩子嘛，我肯定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哈。
0: 其实不光是孩子来用，就是我们平常来用的话，你变着方法去吃
1: 啊。
0: 所谓的孩子能用的话，就是更好消化吸收一些，
1: 老人更
0: 安全一些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自己有啥不能吃的？
1: 这个赶紧说说吧哈，这个大家伙都等着急了。这个南瓜鸡蛋羹到底是怎么做法的？这个很复杂吗？
0: 不复杂呀，
1: 不复杂哈。
0: 就是你看现在南瓜吧，看你几个人吃。我一般要买南瓜，你要看我跟我师傅的话，就买这么大个，就是俩人吃嘛。你把那顶给它削开，露出来里边的瓤
1: 啊，
0: 然后把那个里边的什么瓤和籽儿啊都刮出来一些，然后把那个籽儿洗干净了，我一般就留着了，
1: 留着了，
0: 炒着吃，
1: 留着以后备用了。
0: 我一般就留起来了。完了再整的话，就起锅。烧点水，水开了，把那个南瓜给它盖上盖儿，先搁锅里去蒸，就是让它软乎软乎嘛，熟了嘛，对吧？蒸个15分钟左右，完我就拿两个鸡蛋，完事打开，和上那个水，搅拌均匀。我一般嘛，就是得打出泡沫来，要不然鸡蛋老，知道不？打出泡沫来，完再把那泡沫撇出去，把那个鸡蛋水呢直接倒到南瓜里头。一般倒多少得倒个8分满，因为鸡蛋糕嘛，它还往上
1: 膨胀呢。
0: 对对，它会有一点那个膨胀的过程，8分满就可以了。放里头以后吧，你就盖上那个南瓜盖儿，上锅再蒸。借着里外的这种热气儿，蒸个10分钟左右。就这个又健康又美味的南瓜鸡蛋羹，就算做好了。
1: 哎呦，
0: 特别好吃的，
1: 我能感觉到，
0: 尝尝。
1: 就是这个鸡蛋的那个味道，还有这个南瓜的味道，在蒸的过程当中相互融合了。
0: 对，
1: 哎呦，这鸡蛋糕的味道估计大家是非常好奇的，所以呀，我们想哈，真是那句话叫什么呢？小小一把南瓜籽儿，勾起儿时调皮屎，小女腹泻不用怕，南瓜蛋羹搞定它。今天啊，老师跟您分享个事儿哈，我呀长手艺啦。
0: 你长手艺啊。

0: 我自己做一个吧，管它成不成呢哈，试一把。我就照着那个，现在不有那个视频嘛，有很多那个手机那个软件哈，就教你，那想做啥都有。我叫视频开始鼓秋鼓秋鼓秋啊，我就把山楂呀，用那牙签啊，可像不像样了，先穿上，然后在锅里啊熬那个糖浆。
1: 你能整出来吗？
0: 你听我讲啊，然后就把这山楂往里一裹啊，然后晾凉了，放冰箱里给冻上。还别说，照猫画虎，画的挺像猫，就是感觉吧，有点那意思吧，就是反正是那回事，我姑娘挺高兴的，就是反正哎吃上了吧，然后锅里剩点糖呢没浪费，家里不有那个还有点梨，反正水果啥的，我切吧切吧，反正也蘸上了。
1: 哎，那这个你算是挺有创意的。
0: 反正那味儿吧，也就那回事吧。我特别理解，其实也肯定不太好吃。但是呢，我姑娘说，一看，哎呀，这玩意儿也挺像那回事的哈。孩子嘛，他吃有的时候就是个新鲜。哎，他跟我说，爸，挺好吃的。我说啊，那你吃吧，
1: 肯定挺甜。
0: 我保证啥呢？我往里放的不是盐，放的是糖。这我能分得清，
1: 放盐你熬不出来。
0: 哎呀，反正是现炒吧，哎，没办法了。
1: 也行，想夸你两句来的，但我没想到词儿。
0: 你的眼神出卖了你。
1: 不过你那各种水果那个挺有创意的，那个是可以的。
2: 去当大人，是人是人，哎，去当大人。

0: 那他两个结婚我不愿意，
1: 不愿意你是傻猪。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4: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3: 讲得非常好啊！
5: 那现在吧，条件好了，
6: 对，
5: 反正我一看，反正市面上有的卖糖葫芦的也啥样都有了哈，
6: 对对对，
5: 猕猴桃的、香蕉、
6: 哎呦、
5: 葡萄啥的，
6: 人家多了去了。
5: 对，现在是什么样都有了。那再早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山楂。
7: 对，那时候比较单一
6: 啊， 啊，
7: 就是山楂，
6: 山楂，
7: 不像现在，你看啥都弄那个糖葫芦，对呀、
6: 啊，什么都变成糖葫芦了。
7: 哎，那个时候呢，就管这个糖葫芦
6: 啊。
7: 哎，那老话就说管它叫糖球，
6: 糖球，
7: 哎
6: 哎，这名还挺顾名思义的哈，因为山楂不就是圆圆的，哎，完外边裹一层糖，
5: 哎，
6: 这就是糖球啊，
5: 啊对，差不多少，
6: 啊，
5: 反正我们那时候都是那个什么，一个推着自行车，完上面扎一个那个，我们说那个草把子什么的
6: 啊，对，
5: 扎的一大堆，
6: 往上一扎，
5: 反正你再怎么看也都是山楂，
6: 嗯嗯嗯，
5: 完那山楂有的长得也是歪瓜裂枣的
6: 啊，
5: 啥样都有，大大小小的，反正也不均匀
6: 啊，
5: 但那时候也不挑那个呀，
6: 对，
5: 都差不多，
6: 谁敢挑 啊？
5: 就都那个样子。

0: 能吃上一点就行了。但是呢，我会有一点啊，就是我能吃上的时候，但凡吃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吃上呢？可能我生病了，没胃口，那时候吃的最多就是山楂。那就不仅仅是什么糖葫芦了哈，有的时候那时候就说为啥说，哎呀，就那时候感冒生病啥的，就是一个罐头或者一串糖葫芦给治好了。我估计就跟心情有关，因为平时吃不到，一生病，哎呀，好吃都来了
1: 啊，对对对，
0: 心情一好，哎呀，吃的就多了，然后可能病真就好了。那个时候真是这样，就是真的是生病的时候，家里就网开一面，可能零食啥的就给多吃点了
1: 啊。
0: 所以你还记得不？有一次你跟我说。你也特别盼望着生病，是不是？你生病真有好吃的哈。
1: 那时候不是盼望生病，是装病。
0: 啊、装病。
1: 对。
0: 啊，
1: 那病是不断
0: 你这道行比我深，你道行比我深。我没这想法。
1: 我那时候也是、啊、为了点吃的，也是绞尽脑汁了 啊！因为我一生病，因为打小体质不是很好哈、
0: 啊。
1: 但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要一生病，我师父肯定是日夜不离的照顾我，完、
0: 啊、
1: 我几个哥有啥好吃的也给我。
0: 啊、
1: 那时候、
0: 嗯、是这样，
1: 就总想着生病完能混点好吃的。
0: 哎、
1: 但是你知道不？就那阵儿吧，我们确实是对那个糖葫芦啥的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
0: 啊、
1: 你要搁现在想。的话我也挺鼓励啊现在的孩子们可以吃一点山楂这一类的东西、
0: 哎、
1: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就是真的它是有一定医学道理的
0: 是可以的
1: 哦，对对对、嗯、
0: 老爷子这个我相信哈这个事儿老爷子有发言权了对山楂一定是特别特别了解了、
2: 对、
0: 啊、
2: 你看那人呢你要生病以后吧
0: 啊
2: 那个味觉呢它就受影响
0: 哦
2: 啊咱们呢咱们中医说呢这个山楂呢它味双甘啊，微温啊，这个到嘴里这个滋味啊，它非常好，
0: 非常好。
2: 哎，你有病了之后呢，
1: 嗯、
2: 咱就吃它两三个，是吧？
1: 嗯、
2: 它可以健胃消食
0: 啊、
2: 嗯。你这样的话，饭呢你就能多吃了一点、嗯，是吧？这样你病也好得快一些。
0: 就像我们经常说那个哈，
2: 哎、
0: 咱们说、
2: 嗯、
0: 说药得有药引子，我感觉这属于胃引子。一吃完山楂之后，感觉这个
1: 胃
0: 通透了，
1: 哎、来了
0: 什么都想吃了啊、哎哦，有点这感觉哈。
1: 对、
0: 啊，
1: 确实山楂是挺好的那个东西。
0: 嗯嗯。
1: 因为山楂里边有那个解脂酶。
0: 啊。
1: 解脂酶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而且能够增加你胃内酶素的含量。
0: 啊。
1: 就是这样就起到了一种开胃的作用。
0: 就可以了。
1: 啊，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没有这么先进的科学，
0: 啊、
1: 还能分析出来啥啥啥。
0: 啊，没有这些说道。
1: 啊，没有那些讲究，
0: 哎、
1: 但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山楂呢、
0: 嗯、
1: 酸酸甜甜的，
0: 啊，
1: 你吃完了它呢。能开胃，
0: 哎
1: 啊，
0: 舒服，
1: 对对对，
0: 啊、得劲儿等等吧，反正这些词儿全用上了。
1: 对、
0: 啊，
1: 反正过去的那些老的那些东西哈，
0: 啊，
1: 要基本上都是就是实践传下来的。
0: 嗯嗯，刚才我记得老师说什么，什么山楂里有啥素，我什么什么营养，我没太记住哈，我就记着糖葫芦这事儿了。就我小时候经常想哈，就我家里问我干啥，人家说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警察，他说你想当啥？我想开个小卖店儿，我想卖糖葫芦，
1: 因为东西多哈。
0: 啊，那就随便吃了。我姑娘现在也没比我进步多少哈，也跟我说你想干啥？我想开小超市，我想卖糖。就没有啥太大远大理想。
1: 对对对，你现在的孩子也会是这样。
0: 对对，
1: 就是他喜欢什么，他就想要干什么。
0: 对对
1: 啊，真是这样子。
0: 嗯、
1: 就是我记得。嗯，反在我们那个年代，有的时候哈，
0: 啊、
1: 就是糖葫芦，你知道不？
0: 啊，
1: 这种东西在我们那时候不是那么好卖的。
0: 啊、
1: 嗯哦当时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大爷。
0: 哦、
1: 到现在我都记得、
0: 哦。
1: 就他卖那个糖葫芦啊，不仅仅是没有赚到钱的问题。
0: 嗯
1: 他把自行车都给赔进去了。
0: 哎，你知道？
1: 师傅，你记得这人不？老头儿。
2: 对，你说这个是那个老刘头吧？是他吧？
0: 卖糖葫芦老刘头，刘叔叔哈。
2: 哎呀、
0: 啊、
2: 你说他这不仅赔自行车呢这是小事儿是吧、
0: 啊啊啊、
2: 但是差一点呢把人都赔进去。
0: 这个事儿哈、
2: 哎、
0: 因为这两位老师聊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
2: 嗯。
0: 啊如果说现在张老师你跟我说哎谁这个卖糖葫芦糖葫芦没咋挣着钱把车赔进去了、
1: 嗯、
0: 我会第一时间反应是不是遇到碰瓷儿的了。我会这么想哈但是在几十年前这个不会这样的就是。
1: 那时候人没有现在这么
0: 那对、啊、人多朴实人都是善于帮助的哈。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
1: 那时候人不会那样。
0: 话说回来
1: 嗯
0: 赔自行车是小事儿哈。
1: 嗯
0: 刚才老爷子说到一个事儿我就印象比较深人差点搭里头。这个好像说来话长啊这事儿啊。
1: 啊对对对还真有那个这样。

0: 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我们那村子里吧，房屋也挺小，有一个老刘爷爷。完他们吧，就是条件也不咋地儿。他家里头有他儿子哈，就是他们单位的那个自行车。就是不行了，已经都不行了那种自行车，他修不修不呢就给他了。平时呢他就在我们村子里就给大家送个信呐、弄个电报什么的，电报比较少，但那时候信还是有的，你知道不？完了就跑个腿啥的。这不那个家里边有一棵山楂树嘛。他就先山楂熟了，自个儿也吃不了那些呀。完了他就把那个山楂吧给打下来。就是像我说的做点那个糖葫芦卖，反正费了半天功夫，好不容易等把那个糖葫芦给做好了，完他就整的把那糖葫芦就放那个就是前边的那个车梁的那个地方一绑，也不都那样子嘛，往那一绑完就骑车就要走。他刚把那个车骑出去吧，刚骑到村口那个地方，咱们那村子不像现在这个柏油马路，你知道不？
2: 那
0: 时候坑坑洼洼的，要有一个大坑就日就下去的那种。
2: 对。
0: 哎呀妈，他那天刚骑出村口，直接把隔壁村一个老太太给撞倒了。
2: 哎呦我的天妈，就是那个应该车没刹住闸的感觉啊！
0: 哎，对，就是也没有注意。再说那糖葫芦搁前面叉子吧，他有的时候
2: 影响
0: 视
2: 线，
0: 你知道不？
2: 对。
0: 真的那回就真的特别巧，大道上没有人，完就他俩。完他还能把他给撞着。
2: 就有的时候啊，就像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走路有时候跟人像住了。
0: 对，
2: 你往这边走，
0: 我
2: 也往这边。我
0: 也躲不开，俩人。
2: 我也躲不开，俩人这就寸上了。
0: 哎，
2: 这个就俩人撞到一起去的。
0: 哎，
2: 这个撞的，哎呀妈呀，我都不敢想，这把老太太那也撞的是不是挺严重啊？
0: 撞的吧，就伤的别倒没啥太大的事儿。
2: 那就好。
0: 因为他骑车嘛，他也不像汽车似的，他也骑不快。但是那个老刘爷爷呢，当时就挺担心的。就问他。说那老太太你没啥事儿吧，撞没撞坏呀？完那女的就说没啥事儿。完一看的话吧，就那个腿膝盖这个地方可轻了，迎面骨这个地方也可轻了，反正就疼呗，就走不了道。
2: 那肯定的。
0: 完了对，完就告诉他没有啥大事儿，完你也别害怕，完事你得给我送回家去就行了。
2: 你看，
0: 完就给老太太这个扶上去了，完他自己骑车，完就给他送到家了。哎，一送到家，这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的，不知道想过味儿了还是咋的，就说变就变了，这脸色变得可快了。
2: 怎么了？
0: 他刚下车，完事一把就把自行车给抓住，说啥也不让走了。完了就大吵大嚷就喊呐：“你给我撞严重了，不行，我现在不能动了，我脑袋迷糊，就等等啊，就之类这样事儿。”反正就是让赔钱。
2: 你这可怎么办？这刚才
0: 就这样。
2: 我刚才刚要夸他呀，我刚要说，我说你看人家多淳朴啊，这怎么就是刚才？不还说没事儿呢吗？这到家就变脸了。
0: 你看你脑瓜还没转过来
2: 啊！
0: 他要说有大事儿什么的，咱说老刘头骑车就跑行不行？
2: 啊！
0: 但这边上不是没有别人吗？
2: 这方面
0: 到家了，他又倚仗了，他老太太仨儿子呢，都搁家呢。
2: 我的天哪！
0: 所以他就不干了。完这孩子们一听超儿也出来了，就跟着呛呛呛的，说你把我妈撞成这样，你说万一腿有毛病怎么办？你不能走了。就这样事儿的，最后我刘爷也没有办法了，你说那咋整？毕竟自己理亏，那兜里也没有钱，完事自己也不占理儿，所以没办法，就把车呀和那坐那点糖葫芦啊，结果都给人家了。
2: 我这个能想象到哈，刘爷爷吧哈，当时多上火，对吧？
0: 那你
2: 本身这想出来挣点小钱儿，结果撞一下，走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推个车一串糖葫芦。回家的时候啥都没有
0: 了，回来就剩两条腿了，
2: 心里肯定哎呀，那得估计得上一阵子火呀，在那个时候。
0: 对，他肯定是挺憋屈，因为回来以后吧，你没啥事儿的时候，你越想越憋屈，越想越憋屈，
2: 本身可以避免的事儿。
0: 那肯定是啊，完事一天到晚的，后来吃也吃不下去了，真上火了，那嘴上都起泡了，完后来基本上吃饭也没吃两口，就落块了。反正这个事儿吧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有的人也问呢，说你老头子怎么的了，这最近呢现在这个状态，完有人就给他指，那有个老大夫，那老大夫那个医术挺好啊，完这不就这么的吗？给支招，他们就跟那个我师傅就说这个事儿。那我师傅一听，那去看看吧。我师傅这人你还不知道啊，只要他在家，他无论干啥，哪怕他睡觉，他蹬起来也能去。
2: 对，
0: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热心的人儿。完了过去以后，你得问呢是怎么回事啊？听完了以后，我师傅一看他的脉象，一看舌苔，基本上就明白了。那这病也不是很难呢。说你看你这就是着急上火了
2: 啊，
0: 就火太大了，脾胃就受不了了，没有胃口了。
2: 那应该没大事儿是不是？
0: 啊，其实。

0: 搁咱们现在来讲，那是有啥个大事儿啊？没有啥大事儿，就是消消火，调一下脾胃，
1: 那
0: 这回事儿。
1: 调脾胃当时这个怎么调法呢？他这个，
0: 他家不有一棵那个就长这么高的那个山楂树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不说嘛，他那山楂不都成熟了吗？
1: 嗯。
0: 我师傅一看这个，说你就那啥吧，一天上那个树上摘两个那个山楂。
1: 山楂。
0: 摘完了以后，你先给他那么吃。
1: 嗯 嗯。
0: 先那么吃。后来那天我们其实已经是给他就告他吃那个山楂了。
1: 啊。
0: 后来我师傅突然间想起来啥呢？
1: 嗯。
0: 村那头有一个大泥池塘子，
1: 嗯，
0: 一般呢也就是整点什么荷叶什么莲藕那个东西都比较少，
1: 啊，特别爱
0: 长的东西，但是有你知道不，
1: 有有有，啊，
0: 完事告诉他们不行你摘点那个荷叶，
1: 哦哦，
0: 那时候人不拿这个东西当回事儿，
1: 啊啊啊，
0: 你知道不，完就摘点，告诉他你拿回来以后掰点那个荷叶，完跟那山楂泡水，
1: 啊，
0: 就给你老伴吃，
1: 啊，荷叶跟山楂泡水，
0: 哎哎哎，就这么吃，
1: 哦哦哦哦哦，
0: 后来当水喝，喝了两三天左右吧，
1: 哦哦哦哦，
0: 肯定就见效了，
1: 这个，
0: 啊，他就见效了，
1: 来的比较快啊。
0: 对呀，他就见效了。
1: 哦哦哦，
0: 完了那回就那个什么，我师傅在看他的那个时候一看吧，见效了，那就行吧。告诉他劝劝，这没有啥大事儿，您因祸得福啊，
1: 嗯，就过去就过去吧。
0: 对，
1: 别给自己再伤了，
0: 就是劝劝。因为我和我师傅，我俩都不太会劝人，嗯，你知道不？
1: 但是，
0: 啊，就是也就是
1: 已经把病治好了，
0: 就那么说，就是那个意思，想要说两句，
1: 啊，
0: 不会说，就那种。
1: 哎，那老爷子当时您去看的时候，就是，嗯，挺上火的。当时您从哪儿判断出来他这个火是比较大的呢？
2: 嗯，那，嗯，你看呢，我看看他以后啊，
1: 嗯，
2: 我说你伸伸舌头
1: 啊，看舌苔是吗？
2: 哎呀，哎，对呀，啊，我一看这个舌苔呀，
1: 啊，
2: 这咋挺黄的？
1: 哦
2: 啊，哎，这齿痕还挺大的。
1: 那这什么意思呢？
2: 啊，这是上火了，
1: 上火了，
2: 啊，这胃中有火啊。
1: 哦，
2: 他所以他也没有胃口啊，也不想吃饭。
1: 就他这个问题，您都不需要大脉，
2: 哎，
1: 就看这个舌苔，
2: 嗯，
1: 就看得差不多了。
2: 嗯
1: 嗯，
0: 其实他这挺明显的，
1: 哦哦哦，
0: 所以我师傅告诉他整荷叶嘛，
1: 哦哦哦，
0: 那荷叶本身就清热解毒，它就去火呀，
1: 啊，
0: 然后山楂是酸的，能开胃，
1: 啊，
0: 两个放到一起一煮水，这不去火开胃吗？
1: 嗯，哎呦，这个大家伙也记一下这个方子哈，啊，是荷叶山楂在一起煮水，有这个功效，真是好办法。后来怎么样？后来这个应该也我觉得没啥大问题了，把心气儿疏通好了，实行问题呢，老爷子两位已经开出方子了。应该没啥大事儿了吧？
0: 嗯，那是好的很快，他
1: 好的很快。
0: 反正后来找我师傅来的
1: 啊，
0: 他拿了就是过去这么大的一个兜，你知道不？
1: 啊，
0: 装了这么大兜里边，给咱们拿了一袋那个山楂。
1: 哦，
0: 这都自己家的嘛，搁树上打的，拿那个山楂去感谢我师傅的。
1: 嗯，
0: 完了也跟我们讲了，那天我也听着了，就说用这方法煮水以后，就是我师傅问他，那你好没好啊？就是吃没吃饭什么的，能吃多少啊？他说反正现在是胃口开了，能吃进去了。
1: 嗯
0: 啊，完了，完了喝那个荷叶本身不就能去火吗？其实想一想，想一想，那自己惹祸了，就那啥呗。
1: 自己承担着吧，
0: 对，你
1: 就是心理上过个关，
0: 对不？反正就是豁达了，
1: 啊，
0: 就想开了，
1: 对对对，
0: 想明白了。
1: 老爷子，其实作为您来说，这么大年纪了，对人生的，这应该给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做一下这个心理疏导哈。啥事儿是不是得想得开呢？
2: 对，你看这啥事儿遇上了，是不是？你就得想得开。你这你说你想不开的话，是吧？你总在心里闷着，是吧？这时间长了，那可要得病。哎，想开了，他就好了。
1: 对对对，
2: 你看他俩呢，也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2: 你真要是撞坏了、撞重了，
1: 哎，
2: 你说那不是更麻烦了吗？
1: 身体遭罪，谁也替不了啊。
2: 对，
1: 于老说这话真是在理儿。啥事儿啊？咱们往开了想，您的病啊，您的身体啊，就往前迈出一大步了。人呢，咱们讲，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开句玩笑话，那个就像过去那个小品不说那句话吗？那个要啥自行车啊？是不是？对不对？哎，要啥自行车啊？
2: 嗯，
1: 很多年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确实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啊，比如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就是直接吃山楂吧，挺容易倒牙的。就我现在牙都不行，
0: 啊，冒酸水那种，
1: 啊。对，
0: 啊，
1: 这个荷叶山楂煮水的办法，其实很能够避免这一点哈，
0: 啊。
1: 具体方法这个怎么来做呢？咱们给大家利用一点时间，再稍微简单说一说哈。
0: 啊，这个可以，就是这个煮水的挺适合这种，就是你现在说的这种老人的，
1: 也适合我这种牙倒的，牙口不太好。
0: 其实把那个荷叶洗一下以后，你给它掰成碎点，就掰碎点小块，
1: 碎一点啊，
0: 完把山楂给它洗干净了的话吧，搁那山楂根儿我一般都切一半，
1: 哦哦哦，
0: 啊，然后跟那个荷叶放里头煮。 煮个20分钟左右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你还时间还挺短的。
0: 对对对，因为我师傅那个时候吧，用的都是就是当地的那种鲜的荷叶，它是就地取材嘛。
1: 嗯嗯。
0: 那时候药房没有现在这么多嘛。
1: 嗯。
0: 但我们现在不就有很多就是多个药房去买嘛。
1: 嗯。
0: 所以嗯，经过药用炮制之后的话吧，效果会比鲜的要好一点。
1: 嗯。
0: 所以到药房买一点也行。
1: 这个就更好了。
0: 到啥样呢？比如说老人，有点赌气呀、上火呀、吃不下去饭呢、憋气呀。这个时候整上这么一口就解决问题
1: 哦，太棒了啊！所以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今天教给大家这个办法真的太好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学一学。这真是冰糖葫芦一回忆，师兄情谊最珍贵。老刘陪车人憔悴呀、这真的是荷叶山楂帮开胃。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3: 嗯。
4: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79，4007-999-679。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 4007-999-679，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

0: 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79，4007-999-6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79，4007-999-6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79，4007-999-6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

发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祝您参与成功。

0: 我一个说之为名，我把乡关家中三姑母穿朝巾，只许我穿锦。
1: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胜，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左天下他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浮云丢，砸了几包盆，换了两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上官袁大头？咱成了上官袁大头，成了上官。

这时一个女人蒙着纱巾藏头盖脸地走进桃园，细细一看，原来是小白鞋。她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却乔装改扮成姑娘模样，冒充赵凤云前来相会。

小白鞋突然发现二宝走来的身影，急忙用纱巾遮住面孔，躲在树后。当他看清了是吴二宝时，便轻轻地从二宝身边擦过。二宝转身上前，小白鞋假装害羞，立刻避开，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就是赵凤云同志吧？我就是吴二宝同志。对不起，叫你久等了。大婶没来，凤云同志，我
1: 小白鞋怕露出马脚，尽量不说话，用点头摇头回答二宝的问话。当二宝鼓起勇气走进他的身旁时，他慌忙躲开。

0: 是说谎，他可不愿意，他想跟二黑一块走，还不叫我让彩礼。
1: 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白想。
0: 嗨，小鸡儿都快上架了，这死丫头还不回来。叫你疯，你疯，你疯死在外边，你一辈子一辈子。

0: 多呀，
1: 谁叫你回来的？
0: 你叫我来的。
1: 你是谁呀？
0: 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媒人，快开门吧。

0: 恁闺女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大事儿啊。

0: 甭咱在这说呀，现在这世道啊，今儿个八路来了啊，明儿个日本走了，不知道要变成个啥样。早点把闺女嫁了，我路的彩礼递上去。
1: 这不，这彩礼啊，我都给你送来了。这里边啦是绸子、缎子、衣裳、料子。这不，

0: 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1: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0: 咦，亲哪，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吗？说吧去。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先彩礼收，你尽管要，只要大事跑一走，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1: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吗？
0: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木庄子墓地的穷光蛋，到时候烧的是煤。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哎，老婆子，
1: 哎，
0: 这学大陆话你可要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0: 走啊。哎呀。

0: 把奏吧。
1: 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啊！哈哈哈哈。

0: 哎呦，哎呀，老婆子，哎呀，哎，老婆子，我看你呀是走不动了，哎，正好来到这清风亭，离家不远，咱在这儿歇歇再走吧。哎，
1: 咱还是赶快回家吧。
0: 哎，那家里是比这儿老暖和。再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哎，
0: 歇歇再走，
1: 好，歇歇就歇歇。
0: 哎，老婆子，那你搀我来。
1: 老头子，扶我来。
0: 哎呀，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住你，扶住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儿子了？等下辈子吧，咱俩还是相互来搀扶着。
0: 好，咱俩相互来搀扶着。哎，老婆子，你请坐呀。
1: 老头子，还是你请坐。
0: 好，好，咱俩都坐，咱俩都坐。
1: 哎呀！大鬼呀！
0: 哪里有鬼呀？
1: 就在这石桌下边，你听。哎呀！
0: 这哪里是鬼呀？分明是婴儿啼哭啊！
1: 婴儿啼哭啊！哦，那你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0: 好好好，我去看来，我去看来。哎呀，老婆子，这果然是个婴儿啊！
1: 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是个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
0: 你快看看是男是女，你快看看这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哎呀，是男是女呀！
1: 老头子，这还是个带茶壶嘴的哟！
0: 哎呀，这就奇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久，做父母的怎会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嘞？
1: 想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得匆忙。
0: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一望之理呀？
1: 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哎呀，咱呐还是不要瞎猜了，孩子手冻多时，赶快揣到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呐在这等上一等，若是一望，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1: 老头子
0: 啊，
1: 你看看这是啥呀？
0: 哎呀，老婆子，这白布上边写的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1: 血书？哎呀，上面都写的啥呀？
0: 他不认识我呀。哦，我明白了，有邪术在此，定是他的父母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痛抛子，将他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可是捡到一个儿子啊！
1: 咱真的捡了个儿子？
0: 这是苍天的恩赐啊！
1: 再有儿子了！

0: 呀，老头子啊，快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
1: 给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老婆子啊，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如今苍天又赐给咱个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0: 张继宝。哎呦，儿子答应了，
1: 儿子答应了。
2: 季宝儿啊，你随爹娘咱回家吧。你哎呀
1: 呀，来，给孩子保赏，
0: 哎呀，老头子啊，你不要命了？
1: 哎呀，从今往后这儿子就是咱的命啊！走走走，赶快带孩子回家回家。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走啊。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娇儿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我这就与你

0: 是我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里，咋就不见了啊？
1: 二夫人呐
0: 、
1: 小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郊，只

0: 老爷不在家中，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你只得偷偷写下些书。我瞒着大夫人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间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哦，像是一被好人间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1: 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他父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赏怕他三分，就是将萧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1: 不，不，我要召回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

0: 周小哥，你再次坐实。
1: 我是怕二夫人她，你花我的儿子。哎呀呀，外面天寒风大，快快送他回。周小哥，
2: 奴才在。
1: 那个小可行啊？
2: 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郊，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2: 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吧？

0: 这后来天，后来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老婆子，
1: 哎，
0: 老婆子，
1: 哎呀，老头子，
0: 啊，
1: 你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了，回来
1: 了，那豆腐买完了？
0: 耶，这豆腐没有买完，今天我敢回来？
1: 哎呀，
0: 哎呀。
1: 哎，拿来
0: 啥
1: 钱？
0: 哎呦，钱钱！哎呀，哎，一个，两个，
1: 耶，咋少了一个？
0: 哪一个呀？我给他鸡包儿买了两个，肉包子。
1: 哎呀，包子好，包子好。咱儿子就爱吃这肉包子，就爱吃这肉包子。
0: 哎，老婆子，
1: 哎，
0: 你这个午饭可曾做好啊？
1: 做好了。
0: 哎，做的啥饭呀？
1: 面条。
0: 哎呀，这面条好，面条好啊！
1: 面条呀，是给咱那鸡包儿来，咱俩还是老样，炒豆腐渣。
0: 炒豆腐渣。臭豆腐渣也中，臭豆腐渣也中。哎呀，
1: 哎呀，
0: 这臭豆腐渣也中。哎呀，哎呀，臭豆腐渣。
1: 哎哎，放下。咱那鸡包儿子在学堂读书，那是何等的辛苦啊！等儿子回来，咱一家人热热呵呵吃顿饱饭，儿子高兴了，咱两个都高兴。那咱俩今后的日子还不是全过咱呐，鸡包儿嘞？
0: 对，咱呐不能让儿子吃剩饭，咱等，哎，
1: 咱等，再等等就回来了。
0: 哎呀，
1: 哎呦，再等等啊，
0: 再等，
1: 哎呀，哎，呀，
0: 走走走。哎，夫人，
2: 娘，
1: 哎呀，鸡包，这是谁欺负你了？哎呀，
0: 来来来来来，
1: 让娘看看，
0: 哎呀，
1: 快让娘看看。
0: 为父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去招惹那几个坏小子，你怎么还？
2: 不是我招惹他们，是他们仗着爹娘有权有势欺负人。平白的讥笑我非亲生。说什么十三年前本正清风里，
1: 哎呀，一派胡言，
0: 一派胡言啊！

0: 胡言，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邪术啊？没有，
1: 对，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啊！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他爹，他爹啊！还不赶快去教训教训那些坏孩子！
2: 好，哎，好，哎呀，我去，教训教训。
3: 爹呀，
1: 啊，人家有当官的爹，连先生都要判三分，你呀。 还是别去了。等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大官，我也好好的气气他们。哎，
2: 对对对，咱呐，哎，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哎，爹今天呀，给你买了两个肉包子，哎，咱吃了饭呀，好好上学念书，将来中了大官啊。
1: 咱也教训教训，那几个坏小子。哎，对，哎呀，包子还热乎乎嘞。
2: 我要快吃。哎，吃吃完了，
1: 咱好好读书去。对对，吃。你吃啊。爹，同学们都说有邪术，那到底有没有啊？
2: 有。
1: 啊？
2: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
1: 看你们晃的那个样子。 看来我真是你们十三年前捡来的。哎呀，
2: 儿啊，你胡说些什么？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哎呀，娘！哎，你这个奴才，说什么是亲不是亲？ 13年，一吃无寸，我半养成人。胡言乱语你偏听信，闹上来怪仗相。

0: 去跟恁爹认个错，好孩子，去跟恁爹认个错。哎呀，认个错吧，快去，认个错啊！
1: 哎呀，你可
2: 爹爹、啊，你们都让教书先生看过邪书，怎么不敢让我看？
1: 哎呀，没有邪书，没有邪书 啊！
2: 你们一定又是瞒我，你们不给我说清楚，我找人问清楚去。
1: 啊，你可你，哎，你爸，哎呀，你爸，
0: 你爸。
3: 你给我转回来吧，他到哪里去找他的亲生爹娘？他的亲生爹娘若要要他，也不会在落草之时将他扔在那清风亭上。你不用管他，他自己肚子饿了就回来了。哎
0: 呀，我说你个老东西，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他要是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那咱老两口今后可依靠何人呐？
3: 哎呀，老婆子，我看此事是瞒不住了，不如讲了实话的好。我想这13年的养育之恩，他也不会白白忘记。
0: 哎呀，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先把孩子找回来。孩子还没吃饭。哎呀，你把包子带上，快去，快去。
3: 好好好，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那个奴才去也了。

乾隆儿子，你可不敢打他呀！哦，让儿子吃了包子，快点儿！

0: 说清楚我的身世啊。请奉听啊，请奉听，爹娘真是在这儿见得我吗？
1: 回来，石才，你讲说什么呀？
0: 我说我的，碍你啥事儿？
1: 二夫人，石才又一万通，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亭，说什么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面貌和夫人老爷相似。
0: 你看得明白？
1: 看得明白。
0: 听得仔细。莫不是老天真的开眼了？你还不速速追他回来？
1: 小人这就去追。

0: 哎，我看着这个奴才往这个方向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鸡宝，儿啊，鸡宝，我的
1: 老白，你可是在寻找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0: 哦，原来是位官夫人呐、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1: 我已让家人去追，即可转来、哦。
0: 多谢了，多谢了。
2: 走走走，
1: 不要放开，放开，放开！
0: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随为父咱赶快回家吧。
3: 爹爹，你就告诉我事情吧。
0: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啊，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儿啊，走走走走，咱赶快回家吧啊！
1: 老白，这一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0: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1: 可是亲生。
0: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1: 老白贵庚几何？
0: 我七十三岁。
1: 妈妈多大年纪？哎，
0: 这二牛哪里与我同庚？
1: 你二十七岁。
0: 我七十三岁。
3: 我一十三岁。
0: 啊，一十三岁，一十三岁，都让你给老夫我。

0: 我气活动了啊！
1: 老白，自古云，男子四十九，到老终须有；女子五十天配嫁，哪有六十生子婆呀？
0: 哈哈，你岂不问，这五十七八还能生朵花，六十出头还生个孙后，我二老何时生子？你管得着吗你啊？
1: 老白，实不相瞒。十三年前，我那刚刚落草的儿子就丢失在这前方天上。
0: 十三年前那一天，
1: 正月十五
0: 那天，
1: 夏至小雪，
0: 孩子抱住，
1: 男子襁褓，
0: 襁褓之上，
1: 签书一张，
0: 何人说谢？
1: 我亲手所写。
0: 你写些什么？
1: 周桂英亲血告白。夫人记恨，跑我罗草小儿与黄沼以外，人人君子大夫要当房走天后。啊！
0: 难道你真是？
1: 老白，我真是他的亲生母亲。
0: 啊！
2: 老白。我家夫人讲的句句是真。十三年前元宵之夜，是我亲自将小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啊。
0: 这就气了，这就怪了。常言道，这糊涂可是不识字啊。既是你的儿子，为何刚刚落草之时，你就将他仍在这清风亭上来呢啊。

0: 是了，大夫人之计尚未生养，这才让二夫人范蠡寻死。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
1: 这炮，
2: 我的情敌怎么是个大官？
0: 官居侍郎啊。
1: 一炮，
2: 爹爹，这能是真的吗？
1: 这是真的，你又能怎样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原来我张继宝的亲爹也是个大官，看以后他们谁还敢欺负我。
1: 继宝，
2: 爹爹，我想进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1: 你说些什么呀？
2: 爹爹，我要去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再也不吃那豆腐渣了。
1: 你这个奴才。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爹爹，
2: 十

与猫你长成就嗷嗷摇飞。

0: 好一世啊，
1: 早双碧霄草。

哎呀！

0: 人，你请起即报。
1: 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二老已是三年贴心贴肉，练心练唱，他可是我们的命啊。
2: 爹爹，
1: 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识字已是三年，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吧。
2: 我不走了，不走了。
1: 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的全是儿女。
2: 爹爹，
1: 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走吧。
2: 爹爹，爹娘吃奴，都不着了，爹爹。

0: 伴儿，我咋说嘞？
1: 哎呀，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回来了！
0: 好，
1: 在那鸡包儿嘞？
0: 在那鸡包儿子，他，哦，他在后边呢。啊！
1: 老头子，我咋看不见在那鸡包儿嘞踪影啊？
0: 老婆子，我口干舌燥，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1: 我是问你在那鸡包儿嘞？
0: 老婆子，我腹内饥饿得很，我要用饭，我要用饭呀！
1: 你把咱鸡包儿咋了？你讲。
0: 你让我讲，
1: 你快讲啊！
0: 好，我讲，我讲，我讲。
1: 老头子，你今日回来魂不守舍嘞，莫非你是？哎呀，你是病了？
0: 哦，我病了。我要歇息，我病了，我要歇息，我
1: 站住！你给我说，你到底把咱鸡包儿子怎么样啦？
0: 在那鸡包儿子，咔，啪，哒哒哒哒哒哒，随琴声扬走了啊！老婆子，
2: 迎空掌。
3: 老婆子。

0: 你这个不讲理的老东西，你说他走是我逼着叫他走了、
1: 就是你把他气走了，就是你把

0: 说呀。
1: 那你有话怎么不早点说呢？
0: 那刚才不是忘了吗？姑娘，我早听说姑娘你会包花面，几个我赶上了，你得包包花面给我听啊。
1: 姑娘今天呢
0: 啊
1: 不高兴
0: 哟。姑娘你这是又怎么了啊？姑娘你别看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是不知道。

0: 娘，你笑什么？
1: 阮妈啊，你连这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会报花名啊？
0: 我听了姑娘了，我也会报了。
1: 怎么，你当真要报？
0: 我当真要报。
1: 好，那你就报吧。你要是忘了，姑娘我给你提个醒。
0: 好，我要是忘了，姑娘给我提个醒，我说报就

是，啊是。

迟到

我哭哭哭哭哭。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Jim?

亲呀，亲呀，小生与你苦海相随，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的身上了。看在

生的坟上，你早些出来不好吗？天到这般时候，小姐怎么唤为来呀？

0: 亲，请问的雨死好命啊，稍想吧。
1: 命日他会刮风呢。

0: 想办。皇娘，你听，这是哪来的琴声？这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你再仔细听听吧。
1: 姑娘，我母亲叫你呢。啊，
0: 老夫人唤我，我去看看，一会儿便来。
1: 我姑娘可是走了。
2: 听墙那边似有声息，定是小姐，待我再弹一曲《枫桥话》。

罢了。只是小姐，你却为何连一句言语也不对小生讲啊？

千金儿迢迢向你，我的无泪伤啊。十六年一腔无

局长，四年前俺孙子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

我听小姐主告什么？

0: 皮。姑娘，老夫人命你去问长老，即使与老仙姑做夫婿，你问过了没有？
1: 我问过了，长老说2月15日是守宫之日，请老夫人和小姐府殿上拈香。
2: 哎，小姐，说起来做夫婿，我倒想起来一件好笑的事了。
0: 什么好笑之事？
1: 我去问翟琪，在回来的路上又遇见了前日在角门外看见的那个秀才，他对姑娘深深意意说道：
3: 啊，小娘子，莫非就是盈盈小姐身边的红娘姐姐吗？
1: 又说，
3: 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官西罗人士，年方23岁，正月17日子时见身。
0: 谁叫你去问他这些事来？
1: 哎呀，谁问他来？我说，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
0: 他是这样回答。

0: 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红娘理会的。小姐，你看，月到中天，夜深人静了。
1: 对于长谈必有所感。好，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吟诗一首，看他如何。

小姐，你抽喝的好快呀！我高音，你低音，两情应证，你对得快，一句心文采横生，唱歌声，夜里青丝莺歌燕语，小命儿真不

二姑来了一遍又一遍，爱过了一遍。

船，十月向阳翻山去，又有了新的船。

0: 太用法，公爹，这是从哪儿弄来这样好的面条儿啊？这是东院的张大娘、西院的李婶子，他们可怜咱。
1: 他们送给咱的。苗郎，苗郎，儿媳，
0: 公爹，
1: 快把我那苗郎孙孙唤来。 一起用饭，
0: 公爹，你先吃吧，我给他留地还油。

0: 他不吃，我一口也咽不下去呀、啊。
1: 公爹，他到外面玩耍去了。
0: 哎呀，你不去，我去。
1: 我去。

0: 爹，我
1: 苗郎回来了没有？
0: 我把苗郎，
1: 你打他了？
0: 我要。
1: 你骂他了？
0: 爹，我要。
1: 哎，你一没打他，二没骂他，那你是哭啥了？
0: 我把苗郎卖了。

0: 红兵。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红兵。

0: 来，找爷爷，我抱抱你。来，找爷爷，我亲亲你。
1: 儿媳，你过来。

0: 我哭，
1: 你看哭的什么？你看哭的什么？你
0: 娘。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的将你手下，没兄长在手

是北朝。

的小

祖母的儿子杨延

是生于难，心灵凋落下。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年。

0: 脾气，我爱人身上爱不听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天哪，红的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原谅我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

天不乐。

天啊，左等右盼。

管，卖一卖他又何从？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骂。刀砍的，吃黄炉，受黄风，苦苦受穷。

信你

我看是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一壶又香，还嫌闷得搂不上。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了。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关注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他的真诚和经营理念打动了我，所以啊，委托我给大家讲解这档洛家光明之家栏目。那我呢也一定啊不负重托，倾尽全力来为大家做好服务。
0: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1: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为了这档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精髓的栏目，可以说啊，我已经准备了多年。这些年来啊，我在医学的临床实践当中，接诊的老年患者非常的多，而且眼病患者啊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呀，几乎老年患者或多或少的呢都有一些眼病。而且呢，我发现啊，这些患者大多数啊原本啊只是感觉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变形不清晰，就因为啊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治疗，导致视力严重下降，

0: 后呢仅有光感，甚至呢已经失明。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有视力的减退带来的生活不便，更是负担着沉重的医疗费用。这些情况啊，让大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活在对失明来临的恐惧中，最后呢可能真的再也看不见一点光亮。可以说呀，这样的患者我在临床的每一天都能看得到。我觉得呀，这些患者啊既可怜又无助，但我相信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再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找到正确的治疗用药，就一定能够带来转机。所以啊，为了让大家尽早的找到好方法，能有机会治好眼睛，远离失明危机，早日康复眼疾，留住和恢复视力，轻轻松松的生活，我收到曹总的邀请，大家呀，只要有关于眼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啊，通过这档栏目的我会用我毕生的所学所知来尽全力帮助大家。那些没有眼病的朋友们，咱们呢也可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眼睛不好的听众朋友，咱们不花钱，或者是花最少的钱，我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民族医药用在患者的身上去治病，让大家呀都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总之啊，我希望啊借助媒体的力量，通过眼病知识的讲述，让和我结缘的朋友拥有比较好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健康尽我绵薄之力，这也是我主讲这档栏目的初衷。
1: 真的要感谢胡老师的人心大爱呀，能有如此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是不是跟您以往的经历有关呢？您是不是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讲述一下这些经历呢，胡老师？
0: 其实啊，我的从医经历和其他大夫不太一样，别人呢一辈子可能都是在医院中度过，但我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到处啊寻找好药材，研究古籍和行医中度过的。我研究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民族医药，特别是维吾尔族啊民族的医药，也就是我们古代的西医医学。这种民族医药虽然默默无闻，不被大众所了解，却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总能出奇制胜。它的用药方法很奇特，有独到之处，在我多年的临床实践当中创造了很多奇迹。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一边行医一边研究维吾尔民族秘药，尤其是维吾尔族治眼病的，并且呢将维吾尔民族的除障通脉治眼病的理念呢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呢通过治疗呢重见光明。现在有了这档栏目，在帮助大家解决眼病问题的同时呢，我也会把我这么多年来研究维吾尔民族医药的经历和大家分享，包括呢我都去了哪些地区，经历了哪些事儿，见到了什么样的人，是如何通过维吾尔民族医药来解决疾病的。当然呢也包括咱们患了眼病的老年朋友最感兴趣的，如何在遇到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重病疑难眼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自救，这些啊是我要在传授给大家的内容。我家呢祖籍在福建，家里啊世代行医，包括我爷爷和我父亲啊都是行医治病的医生。特别是我的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参军，由于家传医学的关系，在部队里啊做了军医。1965年的时候，为了支援边疆建设，我们全家呀就来到了新疆。我爷爷呢和我父亲呢被安排到农场职工医院，我母亲呢在农场子弟学校啊当老师。第二年呢我出生了，我爷爷呢得我太爷爷的真传， 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等都很。

0: 精通，对待病人啊又亲切和蔼。附近沅江的内地人呢，得了病啊都愿意找我爷爷来救治。
1: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从小爷爷呢就告诉我，我们家的祖训是行医先做人，要把病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对待患者啊，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要一视同仁，全力救治。而对于名利金钱，要做到无欲无求。我从小啊，可以说是闻着药香味长大的。从我能流利的说话开始，就接触中医中药，把中医的汤头歌当儿歌背，药性歌诀啊，那是朗朗上口。等我再大一些呢，我就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就是啊，这一辈子要做一个像爷爷那样的医术高明、受人尊敬的大夫。所以啊，我高考的时候就报考了中医学院，坚定地走上了学医之路。
2: 没错哈，咱们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那胡老师，您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维吾尔族医药了吗？
0: 我最开始的时候对传统医学，包括中医和少数民族医学都很感兴趣，选择维吾尔族医药作为我终身研究和奋斗的目标，却是机缘巧合。那是我刚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暑假回家，突然发现啊，爷爷啊竟然看不见了。一瞬间啊，我就懵了，当时啊根本就接受不了。因为啊，我的爷爷他是老中医啊，他医术那么高，这一辈子啊救治了那么多人。如果说他这样的老中医都没有办法救自己，那我学中医还有什么用呢？当时啊，我怎么都想不通，非常的消沉，不知道自己学中医未来的方向在哪儿。后来呢，我父亲和我谈话，他说呀，任何医学啊都有不足之处，如果你发现了，那不是坏事，说明啊你有机会去完善它，怎么能因为你发现不足之处你就放弃了呢？这不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你应该啊去寻找新的出路，这样呢才能帮助爷爷，帮助像爷爷那样的病人。我觉得父亲说得很对，眼病不是什么绝症，一定有治疗的办法。以前爷爷用的是中药和西药，其实医学啊可不仅啊就这么两种。而且呢，我从小啊生活在新疆，新疆60%的人口啊都是

0: 少数民族，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等，他们呀都有自己的民族医学。我对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对他们的文化有一些了解，所以啊，我决心挖掘少数民族医药。一方面呢，我对新疆啊有特殊的感情，想让啊新疆那些有着神奇功效的少数民族神奇的医术能够被大家所熟知。再一个呢，我有一点私心，就是希望啊能够找到治疗我爷爷眼睛的方法。所以啊，从那年开始，我就利用每年的寒暑假走遍新疆，寻找民间验方，寻访新疆各地的少数民族民间医生。那几年啊，我收集了上百个有效的少数民族的验方，采集了200多种药材标本，拜访了30多位少数民族医生，还对这些医生治疗过的一些患者呢，进行了回访，验证治疗的效果。
1: 我想啊，您收获了这么多的成果，当时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吧？
0: 确实啊，当时是很辛苦的，但我觉得呀，都是值得的。这些经历啊，让我终身受益。你像在我大学四年级的那年寒假，我去了新疆的塔城。塔城呢，这个地方呢，在哪儿呢？大家呀，可以看看咱们的中国地图。我们国家的领土啊，就像一只雄鸡，那个鸡尾巴尖儿啊，就是塔城。我有一个同班的维吾尔族同学啊，就是塔城当地的，所以啊，他给我推荐了当地的几位少数民族医生，特别是其中啊，有一位叫玉奴斯的维吾尔族老人，据说呀，治眼病非常的厉害。曾经啊，有个眼病很严重，在医院诊断完要摘除一只眼球，他着急之下就下定决心啊，用民间偏方。他其实啊，原来也听过啊这位治眼病的维吾尔族老人，但他呀原来啊不相信，现在呀都要摘除眼球了，就死马当活马医，找到了玉奴斯老人。治病前啊，那人因为眼病啊疼得浑身哆嗦，只求得能够缓解疼痛。治疗了几天啊，眼睛啊就不那么疼了，他非常的高兴，觉得呀对症了。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不但呢没有摘眼球，整个眼睛的症状都得到了恢复好转，又能正常上班工作了。所以啊，这次塔城之行，我最想见的也是这位叫做玉奴斯的维吾尔族老人。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那胡老师，您这次拜访玉奴斯老人的行程顺利吗？
0: 要知道那个年代啊，交通还不发达，特别是冬天啊，出门啊是很遭罪的。好在呢，我同学的姑父是开东风大货车的，我们就尽量啊安排行程搭上他的顺风车。就在我们准备搭车呢去托里县拜访的前一天，来了一场寒流，天气啊特别的冷，但错过这次啊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我同学的姑父啊要去托里县送货，所以啊那天啊我们把能穿的衣服啊都套在身上了，围巾帽子都戴得严严实实，出发呢去托里县。托里县呢有个全国都有名的地方叫老风口，那个地方啊常常刮起十级左右的大风，夏季飞沙走石，冬季凛冽的大风啊则卷着积雪，让车辆啊都不能正常行走。虽然我们去的地方离老风口啊有一段距离，坐在驾驶室里，但也能感受到越往这个托里县走啊风雪啊就越大。到了庙尔沟镇啊，我们下车打听玉奴斯老人的家。这位老人啊在当地啊很有名，那个时候啊很多塔城地区的人啊都找他看过病，所以啊得知我们要找玉奴斯老人的，热心的村民啊干脆啊就把我们领到了玉奴斯老人家里。我们见到老人时啊，他穿着一

0: 身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皮帽，看装束就是新疆很常见的维吾尔族老人。但他的眼睛啊特别的明亮，清澈的呀就像一汪泉水。老人啊懂一些简单的汉语，我又能说一些维语，所以啊我们的交流啊就互相听个大概。他很欢迎我们来学习维吾尔族医药。正当我们说话时，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声，我们啊都赶紧啊出去看，原来啊是几个人啊抬着一个冻伤的小伙子来救治。这个小伙子啊是内地沅江来的，没经历过北疆的寒冷，又仗着啊自己年轻没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在去抢救中断的电路设备时给冻伤了。本来是想啊把他送到县里的医院去，但他的双腿啊已经失去知觉，两只脚啊也冻得青紫，再耽误下去啊，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可能啊会永远的失去双腿。所以啊他们就近把小伙子啊就送到了玉奴斯老人家里，看看老人啊能不能救他。玉奴斯老人啊当时就让儿子呀把家里的羊杀了接血。过一会儿呢，我就听见院子里孩子的大哭声，然后呢一盆热羊血呢就端了进来。玉奴斯老人啊双手蘸着羊血在小伙子的腿上啊仔细的揉搓着，又让儿子呀取来羊的内脏敷在冻伤的腿上。一个多小时后，小伙子的腿啊这个肤色呀正常了，脚也恢复了知觉。他泪流满面地说，大叔，谢谢您救了我，让我保住了这双腿。后来呢我才知道，维吾尔族民间医学应用热羊血治疗冻伤的效果非常的好。而玉奴斯老人家里啊只有一只羊，是一直啊养着陪小孙子呀玩的。可是为了救人，还是呢在小孙子伤心的哭声里把羊呢杀了。
1: 哎呦，都说医者仁心呐，看来不管是哪个民族哪种医学，医生都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
0: 冻伤的小伙子走了以后，我向玉奴斯老人详细的说明了我爷爷的病情，看他有没有办法治疗。其实呢我爷爷的病情啊咱们现在来看就是白内障。在那个时候啊，最普通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也是在90年代之后才进入中国的。那时候得了白内障真的是没有办法。但玉奴斯老人呢说让我带爷爷到他家里他看一看。我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啊就说我马上呢回乌鲁木齐带爷爷来。玉奴斯老人微笑着看着我，从柜子里啊给我拿了一包药，告诉我在我爷爷来治病之前可以用这个药，每次一小勺。我问这是什么药，玉奴斯老人说呀是他们维族人治眼病的。我带着这包药呢就回到了塔城，买了第二天到乌鲁木齐的火车票。但我回到家里说要带爷爷去看病，却遭到了我父母的反对。他们说呀，首先交通不方便，一路上呀要倒好几次汽车火车，我爷爷看不见，我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只能啊我父亲在单位不忙的时候请假呢跟着去。再一个呢当时太冷了，带着老人啊出门遭罪不说，很可能啊再患上感冒或者诱发其他的慢性病。当然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我并没有看到玉奴斯老人治疗过其他像我爷爷的这样的病人。如果治不好那不仅仅是白折腾一趟，还是空欢喜一场。我听完家里人的话，当时呢就好像满腔的热血啊被浇了盆凉水。这时候呢爷爷安慰我说，哎呀孙女啊，爷爷相信你，等明年春暖花开，爷爷出钱你带爷爷去。我听完啊哭得更委屈了。忽然呢想

0: 的运动司老人啊，还给我拿了一包药粉，我赶紧拿出来给爷爷倒好水，让爷爷吃。就这样啊，吃了两天，爷爷跟我说，哎，他觉得呀，自己的眼睛啊，和以前啊不一样了，感觉啊，分泌物啊比以前多了，而且啊，他能感觉啊，自己看到的白光比以前更亮了。就这样啊，等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爷爷的眼前已经啊不再是完全是白光了，而是能看出来眼前近距离东西的轮廓了。这已经啊让全家人欣喜不已。要知道这是单用药散的结果，还没请玉奴斯老人亲自治疗呢。所以啊，我和父亲啊都请了假，带着我爷爷去了一趟塔城。结果呢，这次啊去拜访玉奴斯老人呢，就和上次的情况不一样了。因为啊上次是冬天，又赶上暴风雪，所以啊那次我们只碰上了来自冻伤的小伙子。这回呢，我们老远啊就看见玉奴斯老人的家门口啊有很多的车和人。
1: 哎，这么看啊，玉奴斯老人的医术确实是远近闻名啊。
0: 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排到我爷爷。玉奴斯老人啊居然一下子呀就认出我。我高兴地告诉他，我爷爷啊用完药散的效果挺好。他就啊告诉我继续用，还找来啊纱布沾上药水啊给我爷爷啊敷眼睛。我就着急了，我说呀，听说您金币术一下子就能让失明的人恢复光明，您能给我爷爷施针吗？玉奴斯老人笑了，他说呀，我确实会金币术，但你爷爷的病啊没有那么严重，而且这种治疗方法呢以后啊就有一双好眼睛。我说，您的药散是什么药啊？真那么好用吗？周围其他等看病的人听我问完这句话就都笑了，说，小姑娘啊，你不知道到这儿来的很多人啊都是来求这个药的。这是玉奴斯老人家世代传下来的。其实啊他们的话呀我是相信的，因为啊我爷爷那是用了一辈子中药的人，他虽然现在眼睛不好了，但是鼻子啊还很灵。他之前啊闻过这个药散，说这里面的药啊不是普通的中药，应该有好几种啊都是这个味道啊他之前没有闻过。所以呢我们又拿了一大包药散外敷的草药，哎，就开了方子让我们回去自己抓药煎。我还问玉奴斯老人，以后我可不可以来啊他这里呢和他请教维吾尔族的医术。他笑着答应了。可能呢说到这里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理解，说有了这么好的方子，这么好的医术，不是应该传给自己的儿子或者是孙子，怎么还能传给你这个外人呢？其实啊大家不知道，我拜访了很多的少数民族医生，很多年纪大的医生啊告诉我，现在想要找个传人很难的，年轻人啊都渴望大城市，哎，渴望轻松的挣大钱，觉得呀学医啊太辛苦，责任又大，不想学。玉奴斯老人的儿子啊就是去经商了，不愿意学他的医术，但玉奴斯老人手里的药散方子是很多人都想得到的，无异于啊一个能生钱的聚宝盆。但玉奴斯老人呢希望啊能把它传给一个真正热爱维吾尔族医药的人，一个真正啊能把维吾尔族医药传承和发扬下去的人。当然呢通过后来的不断接触和了解，玉奴斯老人呢哎把他的一身的医术和他的这个最后呢都是传给了我。这是后话，以后呢我们慢慢再讲。而我之后呢又到这里啊给我爷爷呢拿了两次药散。
2: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

0: 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胀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闪耀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1: 他的眼睛啊，真的就是用药后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楚。生活呢不用别人照顾不说，他后来呢还能出诊给别人看病。当然呢，我就是亲眼看到爷爷治好了眼病，重见光明，才下定决心努力研究维吾尔族医药的。
2: 胡老师，您要是不说呀，我都不知道。咱们很多患者的眼病，它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这样神秘而且神奇的治疗方法呀。
1: 维吾尔民族医药啊，属于民族医药大家族的一员，属于传统的西域医学。用药呢，也是西域独有的物产，因为治疗效果突出，在传入中原地区后，对唐代以后的中医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眼病治疗领域，有一句话说是，就是啊，西域医学对眼病的治疗，从古至今都是有独特的方法和效果的。因为西域的治疗方法剑走偏锋，讲究快、狠、稳、准，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本。这种治疗方法也传承下来，形成维吾尔族医药里。伊奴斯老人啊，传承的就是这种治疗方法。他是怎么治疗眼病的呢？举个例子，就拿白内障来说，视力逐渐下降，看东西啊都看不清楚，想看点什么呀都不方便。咱们就说遭不遭罪呀？那遭罪怎么办呢？很多老同志除了点眼药水，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就等着呀熟了以后呢再做手术。而我们维吾尔族的除胀通脉秘术，直接呀针对我们眼病的根源，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这一点呢，维吾尔族医药和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比如《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认为呀，眼睛得到肝血滋养，才能有正常的视力。而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呢，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这两种物质发生异常，我们的肝眼通道呢就会被堵塞，眼毒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水肿，使晶状体由透明变为浑浊，引发白内障。所以呀，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肝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晶状体从而恢复洁净明亮。当然了，医术啊再神奇，只是一种治疗手段，想要真正治好病，还得靠药物作用。所用药物的绝大多数呢，也是来自于西域，而且西域的用药特点呢，是自然万物都可以用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呢，它的来源呢，我们根本就想不到，组合呢也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
2: 哎，咱们都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再好的医生啊，他没有好药也治不了病哈。
1: 是的，我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工作，边行医边研究药材，搜集整理了很多的维吾尔族民间验方。后来呢，通过我对维吾尔族医药的不断的深入了解，我感觉到了它不仅啊融入了传统中医，让大家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个珍贵的维药，我也给它起个名，叫做除胀泽海府方。
0: 除胀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050335，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

0: 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提升视力，提高生活质量，更好的安度晚年生活。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出胡老师为我们讲解眼病知识。
2: 其实啊，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啊，来给大家讲课，因为呢，我又多了一个传播的渠道，让大家啊了解维吾尔族医药。在洛家光明之家啊这档节目里，我会告诉大家，在遇到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这些重症疑难眼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自救，保住视力，远离失明。我有很多话呀，想嘱咐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大家呀，可千万啊别小看眼病，尤其是中老年人，保护好眼睛，保留住视力，也就是保住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和尊严。这些年来啊，我在临床当中接诊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这些患者啊，大多数原本啊只是感觉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变形不清楚，就因为啊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治疗，导致视力严重下降，最后仅有光感，甚至已经失明。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眼病患者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视力减退带来的生活不便，更是负担着沉重的医疗费用。曾经啊，有个失明的患者跟我说，胡医生啊，我太苦了，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每天啊受折磨。而更多的眼病患者治疗没有效果，不知道何去何从，天天呢活在失明的恐惧中。可以说呀，这样的患者我每天啊都能接触到。我觉得呀，这些患者既可怜又无助。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相信，再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找到正确的治疗用药，就一定能够带来转机。我愿意呀成为带给大家转机的这个人。
1: 胡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传播的不仅仅是眼病相关的医学知识哈，更是在传播希望，让那些饱尝眼病痛苦的患者，让那些在黑暗当中度日如年的患者，是找到重见光明的希望哈。所以啊，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您今天有缘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在咱们胡老师的带领之下，走上眼病康复的康庄大道啊。
2: 谢谢主持人对我的信任。这家栏目它既是一档眼健康科普栏目，更是一档公益宣导栏目。什么叫公益啊？就是为大家服务，不求回报。所以大家呀，只要有关于眼睛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档栏目找到我，我会用我毕生的所学所知来尽全力呢帮助大家。我会让眼睛不好的听众朋友不花钱，或者是花最少的钱，而没有眼病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啊借此机会多学习一些眼病的防治知识，这也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可能呢有的人说啊，我这个眼睛啊啥问题都没有，年轻时候视力 5.0， 从小到大呀没戴过眼镜，天天看手机看电视，躺着看，走路看，晚上关灯也看，但我眼睛还是挺好。我只能说呀，你总有老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啊，眼病就会找上门。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是有依据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视觉报告2020啊显示，只要寿命足够长，人的一生啊至少啊会患上一种眼病。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眼病啊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啊眼病的预防治疗和我们每个人呢都息息相关。可能呢您20岁的时候没近视，40岁的时候没老花，但您50岁、 60岁

0: 甚至70岁、80岁呢，眼病一定会找上门。这是我40多年眼科临床得到的结论。
1: 其实霍老师，我知道哈，您最关心的就是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到老了呀，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真的不行哈，遭罪的不光是自己，还有家人呢。胡老师，我知道哈，您是维吾尔族医学的推广人，擅长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来治疗眼病。但是呢，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对维吾尔民族医学都不了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维吾尔族医学和我们传统的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
0: 当然可以。首先呢，我来说说维吾尔族医学和中医有什么不一样的，到底在哪儿？我们大家要知道，世界上不同民族啊，都可以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医学。比如中医是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在日本啊，就把中医叫做汉方医学。中医呢，讲究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望闻问切。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看过中医，甚至啊，很多哎，总能听到广播喜欢中医养生的同志，自己啊有病啊都能直接啊去药房抓中药，或者呢买中成药，这就属于传统中医。同样道理，其他民族像藏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族等等，也都有自己的民族的医学，就是藏医、蒙医、苗医、维医。维医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我们呢也称它为西域医学，因为它是西域地区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用药呢也是西域地区独有的物产，因为西域医学的治疗效果突出，它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对唐代之后的中医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啊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推崇。
1: 胡老师，您说到丝绸之路啊，这个我就有所了解了哈。那个时候很多西方的东西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哈，像胡萝卜呀、番茄呀。但是我没想到西方的医药也传了过来呀。
0: 不光是你啊，很多人啊也不知道这件事儿。中医啊一直以来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国粹，尤其是中医啊治病用的是中药，一般呢都来于天然的动植物。有别于西方医学化学合成的西药，大家呀都认为更安全。但大家不知道，我们现在啊用的中药里面有很多是通过丝绸之路引入的外来中药。从哪儿来的呢？大部分啊都是从西域地区来的。最早一批啊是汉朝的张骞带回的，有苜蓿、石榴、胡桃、胡髓等，都是药食同源的。后来呢还有龙涎香、安息香树、波斯枣、金鸡乐、胖大海等等。那时候啊由西域来的东西啊很多啊被加上胡或者是番字。比如像刚才主持人说了，有胡萝卜、番茄。我们现在常用的还有番红花、胡椒、胡桃、胡髓啊，就是香菜。
1: 郭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到以前听过的番僧、胡僧的故事哈，其实他们就是从西域过来的僧人，对吧？
0: 对，我们大家呀，可能都听过番僧、胡僧的故事。大部分呢，讲的都是他们怎么治病。其实啊，这些人啊，就是历史上的西域医生。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他就曾身患眼疾，后来呢，被西域僧人呢治好了。他还为此啊，写了一首诗，叫赠眼医婆罗门僧。从这首诗的诗名啊，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啊西医医学的高度发达，已经有了专门诊治眼病的眼医。诗是这样写的：三秋伤望眼，终日枯途穷，两目金鲜暗，中年似老翁，看书见成壁，休日不尽风，师有金碧树，如何为发蒙。这首诗里啊，刘禹锡先说了自己得眼病的缘由，具体说呀，他得的是白内障。那导致白内障的病因有许多种，他将病因呢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痛苦流泪， 这是有可能的。看珠见成弊是刘禹锡啊描述自己啊因为白内障引起了色盲。秋日不见风是得病之后呢眼睛啊怕见强烈的阳光，经受不住啊长时间的待在户外，所以啊他找到西域的眼医，一位婆罗门僧人。他的医术非常的高超，能用金币术。金币呢是用来抛拨或者是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的手术工具。金币术是古代西域医生治疗白内障的外科技术。这位医生啊为刘禹锡治疗眼疾，使他的眼力啊恢复正常。可以说呀，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西域的医药和技术在当时啊是远远领先于中医的。甚至直到今天，有些高超的技术在我们看来也是匪夷所思，难以想象的。
1: 胡老师，这回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维吾尔族医学治疗眼病的历史真的是由来已久了哈。原来西域医学有这么高的水平。
0: 对呀，而且西域医学的用药啊也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唐太宗时，西域的济宾国给唐朝啊进献一种啊名叫鹿特鼠的动物。凡被蛇咬伤的人啊，只要闻一下鹿特鼠的尿，被蛇咬伤的伤口马上啊就可以痊愈。
2: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所以啊，当时的老百姓啊，对西域的医术啊是非常的敬仰与向往的。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他们对西域药物的药效的肯定，甚至认为啊，西域药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尤其西域的治眼药物在当时啊更是备受推崇。宋代的时候，宁波舟山啊有个叫徐道亨的人，先是得了赤眼病，后来呢眼睛里啊又逐渐出现了内翳，也就是我们说的白内障。因为眼睛看不见了，他没有啊办法干活，没有收入，只能啊摸索着到大街上乞讨。这样的日子呀过了5年。有一天呢，徐道亨啊遇到了一个大鼻子长眉毛的僧人，是个凡僧，也就是西域僧人。他手托钵盂，其中啊有水。僧人呢让徐道亨啊用这个水啊慢慢洗自己的眼睛，然后呢又给他一包药散，跟他说，你如果啊想把眼睛里的内翳去除，得服用这包光明散。徐道亨啊特别的高兴，就给啊僧人下拜，希望啊他哎交给自己药方。僧人跟他说，药方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但这里面的药啊是来自于西域各国，你们中原啊并没有，即便呢我告诉你啊你也配不齐。你别看啊就这么一包光明散，它的药力强大，你每日啊果然呢用了几天啊，他觉得眼睛啊好像啊能看到一些东西了，服用了100天，眼睛啊就恢复正常了。
1: 那胡老师，西域的眼病治疗水平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高超的境界呢？
0: 因为西域的眼病啊治疗的方法呢是剑走偏锋，讲究快、狠、稳、准，以除瘴通脉为核心的治病理念。其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本，这种治疗方法啊也传承下来，形成维吾尔族医药里面 所谓除

0: 除的是什么障呢？就是存在于我们眼睛里能遮挡我们，让我们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的那些物质。在维吾尔族医学里，这种物质呢，被称作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除障通脉就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肝眼通道和眼部的经络循环。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对黑胆汁和胆液汁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族医学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认识，那就是不同的复杂性疾病，包括各种眼病，都会有异常的黑胆汁，具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特性。所以啊，只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疾病啊才可能实现彻底康复。
1: 是的哈，维吾尔族医学的这些理论观点啊，确实是独具特色，和中医治病讲究阴阳气血、五行五脏它不一样哈。那胡老师，除障通脉疗法是怎么治疗眼病的呢？
0: 我简单的给大家啊举个例子，咱们就拿白内障患者来说，视力逐渐下降，看东西啊都看不清楚，想干点什么都不方便。咱们呢说遭不遭罪呀？那遭罪怎么办呢？很多患者朋友除了用点眼药水，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就等着成熟了再做手术。而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秘术，直接针对眼病的根源，用药力强大的区域到底药材组成方药，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肝眼通道。我觉得呀，在打通肝眼通道这一点上，维族医药和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我们的肝眼通道被堵塞，眼毒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水肿，使晶状体由透明变为浑浊，引发白内障。所以啊，内清眼毒，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肝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晶状体从而呢恢复洁净明亮，等于啊不用手术就可以拥有一个崭新明亮的晶体，轻松地摆脱掉白内障。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的根源，不失明不复发。当然了，刚才呢我讲的这些啊只是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一部分，只是一种治疗手段，真正能够治好病的还是我们维族医学独特的用药技巧。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医生没有好药也治不了病啊。
1: 没错，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此刻正在承受着眼病的折磨，
0: 我们知道维吾尔族医学就是西医医学，
2: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汁及胆液汁，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用药的绝大多数呢也是来自于西域，现在维药的很多药材呢不仅产自新疆，还需要从印度、伊朗等中亚、西亚国家进口。而且西域的用药特点是自然万物都可以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呢来源啊我们根本想不到，组合呢也非常的奇妙，非常讲究，所以用药见效快，效果立竿见影。对于维药的效果，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就是亲眼见证了维药对于眼病的疗效，才下定决心努力研究维吾尔族医药。不仅仅是因为我的

0: 兴趣，更是为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真正的传承维吾尔族医学，真正的学到治病救人的本事，造福更多的患者。而我之前的那些年啊，就身在新疆，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呀！所以我用了5年的时间，走遍了新疆的几十家唯一医院，拜访了几十位维族的民间医生。也许是老天被我的诚意和执着打动，维族老人玉奴斯啊，给了我家传的治眼病的西域治眼奇方。这个方子啊，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用药奇特，组方奇特，工艺奇特，尤其在眼病的治疗上有奇效。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我用这个方子给无数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让大家呀重新过上健康生活。因此啊，我给这个珍贵的维吾尔族方药起名除障泽海府方。以后有机会呢，我会把啊我应用除障泽海府方治疗眼病的临床故事一一讲给大家。好，看看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更多的了解维族医药，可以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眼病知识哈。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收获健康。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大家能够继续准时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2: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